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

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深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此引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多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的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
它的古镇不似

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

你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三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三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三章当中用3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桑园留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1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至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心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河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她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她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她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层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

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河蟹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河蟹。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

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

0: 请您早日戒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2: 州之声
1: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与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问答案。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

风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怀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愈。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小楼篡改的京韵大鼓长坂坡的鼓词。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的定场诗一般会和节目内容有关。今天一上来，咱们给您安排的这就是三国的故事，同时也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那昨天节目里出现的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今儿这位也不逊色。说到三国，说到四大美女，你一定猜到了，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貂蝉。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骆玉笙先生的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简单说两句历史背景，这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篡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朝中呢，有一位忠臣，就是官拜司徒的王允，王大人。王大人是一心想除掉董卓，不过董卓是文仗着李儒，武仗着吕布、吕奉先，想要收拾他，那还真不容易。所以说，司徒王允才定下连环计。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骆玉笙先生为您演唱这段京韵大鼓。

没想到这个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搀起了貂蝉，牡丹亭上王允在这头前走，这位貂蝉在这后边搀扶着貂蝉落下座，有那王允撩袍滚着在这地平川，貂蝉一见喝一跳，急忙站起把话言。

闻听说遵命，王司徒喜非常，拉住了貂蝉，再走出花园，王允

0: 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热闹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等人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3: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2: 哎，
3: 我这都来啊，我拿点钱啊。
4: 哎，
5: 你们找谁呀？
4: 您姓赵，赵大娘，我看您来了。
5: 哎呦，来就来吧，还给我买东西。
4: 哎，我这姑娘的这个。
5: 您俩是哪儿的呀？
4: 我是电视台的。
5: 贵姓啊？
4: 姓侯。
5: 哪儿成了吧？
4: 导演。
5: 导演。
4: 哎哎哎，
5: 也是导演、哎、导演。
4: 不不不不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5: 那都导啥呀？
4: 啊，
5: 导豆腐吧。
4: 豆腐
5: 啊，
4: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那个
5: 呀，
4: 哎哎，
5: 你坐着吧，
4: 哎，
5: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吧。
4: 哎，不不，大娘大娘大娘，您来您来，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5: 给我拍片？
4: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5: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4: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5: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4: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5: 构思？
4: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5: 构思。
4: 哎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5: 啊，不中不中，
4: 一天啊，
5: 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4: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5: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4: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它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5: 我说导演，啊，是这么着，
4: 我不是导演，导演，
5: 导演，
4: 导演，
5: 导演，
4: 嗯。
5: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4: 我刚才跟您说着，您都理解没有？
5: 理解，
4: 理解了，
5: 理解，
4: 那就行。
5: 你说啥来着？
4: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5: 啥位置？
4: 站在您的位置上。
5: 哪儿是我的位置？
4: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5: 不是这位置，
4: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5: 嘿，
4: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5: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4: 嗯，
5: 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吧。
4: 不是第一件。
5: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4: 有啥说啥。
5: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4: 我不能说，
5: 你说我说着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4: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5: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4: 锻炼，
5: 锻炼。
4: 哎，来，
5: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4: 哎，
5: 都干
4: 这。哎，不行不行不行。你说摔手疗法不行，
5: 治病
4: 没，
5: 治血压高，治心脏
4: 没有科学根据。
5: 你小不小吧？
4: 摔手疗法，
5: 你
4: 还是
5: 可神医了。
4: 不是大家，不是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5: 别的太极拳。
4: 哎，太极拳行。
5: 还没学拳呢。
4: 您说这都过时了， 您会不会老年的disco？
5: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4: 哎，对对对，来，
5: 我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
4: 呢。现在
5: 我们交通警察咋的呢？
4: 走，走，
5: 嚓！
4: 哎哎，
5: 嚓！
4: 哎哎，不对，不对，停停停！
5: 病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听了都堵车。
4: 坐下，坐下，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5: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4: 睡着，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5: 看
4: 电视。哎，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5: 就爱听唱歌啊。
4: 会唱吗？
5: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4: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5: 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4: 昨夜星辰，好，好，咱这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5: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坠落，
4: 好，
5: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6: 他咋变了？
4: 您唱错了，我说
5: 唱平戏那儿去了
4: 啊，唱平戏了都
5: 不唱了，
4: 别唱了，
5: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4: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5: 哎，
4: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5: 太好了。
4: 哎，
5: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哪儿哪儿哪儿，这个这个这个
5: 还挺清盛的。
4: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5: 想啥有啥。
4: 哎，想啥有啥。
5: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4: 上
5: 他就在家想呗。
4: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记忆。

0: 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1: 我下半月咋过？咋过？
0: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1: 是，那就得借钱。
0: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1: 那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0: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1: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0: 拍您的一天。
1: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0: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1: 啥？
0: 虚构。
1: 明白了。
0: 哎。
1: 就是蒙人呢。
0: 对了，怎么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1: 我说，
0: 往进走。
1: 导演，
0: 走进来，进走啊。
1: 管了，
0: 走啊，
1: 这个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0: 什么事
1: 儿？我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0: 哎，
1: 我先迈哪条腿？
0: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1: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0: 右腿，
1: 迈右腿中包，
0: 就是右腿，好不好？
1: 就迈右腿，
0: 就是右腿。
1: 哪边是右来着？
0: 哎、外边那条是右腿、
1: 啊，就这条啊，
0: 就这条，就是右腿。
1: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0: 您就迈右腿就行。
1: 中，
0: 哎，就迈右腿啊，
1: 就迈它来，
0: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不是站着，不是停。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这，
1: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可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0: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1: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
0: 不是楼下那单元。
1: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0: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先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1: 那是啊，
0: 对不对？
1: 儿子是我养过的，不是？哎，
0: 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1: 有小孙子，好着呢。
0: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1: 我咋不教育他呀？
0: 教育，
1: 爹妈都疼着呢。
0: 对，
1: 不都上一个啊？
0: 都是一个。
1: 那可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他。
0: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1: 你要是一闹，
0: 哎，
1: 都急了。
0: 您说，
1: 我这干啥？
0: 干啥？
1: 你还闹？
0: 闹！
1: 你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拿着。
0: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1: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0: 哎，古代故事，
1: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
0: 哎、
1: 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0: 啊、
1: 小鬼扛着招魂幡、
0: 啊。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1: 啥有意义？
0: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1: 那不知道，
0: 我教给您呢。
1: 好教啊，
0: 一学就会
1: 啊。
0: 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1: 孩子听话、
2: 啊、
1: 奶奶给你讲故事。
2: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1: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
1: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0: 哎，对，我下，
1: 这砸光，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缸，
1: 错了，错了，你错了，你错了。
0: 司马光，
1: 司马光。
0: 哎，对，往下说，往下说，光
1: 光光光大。
0: 怎么 完了咣当都出来了，您就是。
1: 你说一杀那还不咣当喽？
0: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咣当乱了都。算了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1: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您？
1: 这可不中了。
0: 不不，您慢点。
1: 我得上医院去。
0: 怎么了您？
1: 不行，上医院去。
0: 不是您，
1: 我犯病了。
0: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3: 买豆腐还用叫车？
4: 刚才呢是小楼跟您一块收听了一段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在节目最后，咱们来满足一位朋友的点播要求。这位手机尾号是6178，来自陕西西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段马季的相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父亲。说父亲特别喜欢马季，老爷子爱听哪段呢？他点播的是马季和赵岩和说的《百吹图》，非常精彩的一段相声。小楼呢就把这段相声送给老爷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有空啊，您就多听我们节目。
5: 我们这是第一次
6: 来，头一回，
5: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6: 怎么呢？
5: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6: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5: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6: 没有这样的机会，
5: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6: 啊，
5: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啊，
6: 都挺关心的嘛。
5: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6: 啊。展览呢、啊、
5: 欢迎大家参观
6: 啊，
5: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6: 哎，谁抱得动啊？
5: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6: 对，
5: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6: 什么节目呢？
5: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6: 在哪儿呢？
5: 就在这舞台上。
6: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5: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6: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5: 咱们
6: 下棋。
5: 下棋不行。
6: 嗯，
5: 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6: 那咱俩拔河。
5: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6: 那咱俩拳击。
5: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6: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5: 咱俩比赛吹牛吧。
6: 哎，吹牛
5: 啊。啊，怎么了？
6: 说大话呀。
5: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6: 哦，
5: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6: 是吗？
5: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6: 都有怎么吹的？
5: 直截了当吹的
6: 啊，
5: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6: 啊，
5: 海阔天空吹的。
6: 哎呦嚯
5: 啊，
6: 花样还不少。
5: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6: 哦，
5: 推荐给大家
6: 啊！
5: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6: 哎
5: 啊，
6: 有学这个的吗？
5: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6: 啊。可以
5: 啊，
6: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5: 不要紧呢
6: 啊，
5: 一回熟两回熟啊，
6: 啊，
5: 熟中生巧啊。
6: 对对对，
5: 只要你不断的吹，
6: 嗯，
5: 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
6: 嗯，
5: 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6: 啊。我吹出亚洲啊。
5: 你应该有信心
6: 啊。
5: 你呀、啊、条件确实不错。
6: 我什么条件好啊？
5: 脸皮比较厚实。
6: 哎，谁呀？
5: 啊
6: 行行行，
5: 怎么样，
6: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5: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6: 好好好，
5: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
6: 嗯嗯，
5: 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6: 不不不
5: 啊，
6: 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5: 行，就咱俩人吹、
6: 啊、好，
5: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6: 好，
5: 双方运动员入场。
6: 还有入场式呢？
5: 嘣嘣嘣嘣嘣嘣，
6: 这什么乐队？
5: 这是吹管乐伴奏。
6: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5: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6: 好
5: 啊，
6: 我呀
5: 啊，
6: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5: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6: 那当然了。
5: 哎、对，来，
6: 咱还想破纪录呢。
5: 对对对，
6: 要讲吹牛啊
5: 啊，
6: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5: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啊、
6: 哎、
5: 啊，
6: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5: 不简单呐、啊、吹了十几年了。
6: 对对对。
5: 我吹20多年喽。
6: 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5: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6: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5: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6: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5: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哎，
6: 你可太厉害了。
5: 吹呀、
6: 啊、我告诉你 啊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5: 我告诉你
6: 啊
5: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啊、
6: 嗯，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0: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1: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0: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1: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0: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2: 比不了你，你可太能吹了你。
0: 吹啊！
2: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
0: 不行了啊！开局您就失利了。
2: 好嘛！
0: 啊，不行不行啊！再来再来，还来吗？
2: 来
0: 来，咱们换样了。
1: 换什么样？
0: 咱们绕着吹了。
1: 什么叫绕着吹啊？
0: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1: 哇啊！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
0: 吹牛人全是这样吗？
1: 开始吧，
0: 来吹吧。
1: 哎呀，马季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0: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1: 啊，不行不行啊，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
0: 哎呦，不能这么说啊，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1: 哪里哪里。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0: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1: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0: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1: 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0: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1: 您的相声啊，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0: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了
1: 啊，要地震呐。
0: 好啊，
1: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0: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1: 上回啊，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0: 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1: 好啊，
0: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1: 怎么呢？
0: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后来把您找去了啊，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啊，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1: 啊。吹呀、
0: 不你就说上了。哎，说了一段相声啊，感动的那牛这哭哦，哎呦，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1: 你瞧瞧。哇，不，这开闸了，
0: 作用太大了。
1: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
0: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1: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0: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1: 哎呀，您那国画也好啊。
0: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1: 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0: 那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1: 那为什么呀？
0: 怕丢人哦。
1: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呐。
0: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1: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0: 我什么运动员呢？
1: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1: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什么同飞李宁呢，根本做不了啊。
0: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0: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说一说。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3: 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使劲鼓掌！哎，来来来，哎，别别客气，别客气。
0: 你看我虽然这么好啊。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不了，练不了。
1: 没关系，
0: 不不不，不行。

0: 单的翻几个跟头，
1: 翻啊，翻不了。
0: 别客气，
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0: 不是啊，我用嘴给你伴奏，
1: 嘴行吗？
0: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0: 来吧，
1: 非得翻呐！
0: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1: 翻
0: 翻。
1: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0: 翻吧，豁出去了啊！
1: 翻跟头啊，
0: 翻翻翻，
1: 音乐
0: 起。

0: 头吗？
1: 你这是翻跟头吗？
0: 向遗体告别。
1: 你告什么别呀？
0: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追悼会能用的？
1: 是啊，啊，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0: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1: 你掌握了，
0: 对不对？哎，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1: 他说什么来着？
0: 哎呀，说你呀，啊，是天才的歌唱家。
1: 你瞧是不是
0: 音色非常美，哎，音韵也特别宽。
1: 对对对，
0: 高音唱到黑 C，啊，低音唱到 low D。
1: 是是是，
0: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啊，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来
1: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
0: 来来来，
1: 咱有机会咱，啊，改天再说。
0: 不不不，唱唱唱唱，我唱我唱，你唱这么好唱。
1: 这儿没钢琴呢，这
0: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嗯，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1: 像话吗？
0: 我按两下，我啊，
1: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0: 嗯，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1: 你这嘴行吗？
0: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1: 伴奏，
0: 来来来，开始啊！唱
1: 《草帽之歌》。
0: 哎，《草帽歌》。
2: 妈妈 ，Do you remember？
3: 是这味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嘣！哭什么你这？
1: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0: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1: 行行行啊！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0: 我还能吹呢，啊，我吹不过你。
1: 怎么？
0: 你不愧是吹坛上的新秀。
1: 哦，哪里哪里啊！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坛老将。
0: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1: 嗯，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0: 不能这么说啊！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啊，
1: 您是这个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
0: 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
1: 再来再来
0: 还来啊，
1: 来
0: 又换样了，
1: 又换什么样了？
0: 借吹了。
1: 什么叫借吹？
0: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1: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来吧，
0: 来吹吧。
1: 要讲借吹呀，啊，啊，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0: 等会儿
1: 你马季呀，啊，
0: 马季，啊。马季来了吗？
1: 嗯，
0: 马季在哪儿呢？
1: 哎，
0: 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1: 嘿，好吧，啊，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嗯，你不就是马季吗？
0: 嗯，啊，我不是马季。
1: 你是谁呀？啊？
0: 我不值一提。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1: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0: 我哪知道啊？
1: 我是谁呀，啊？
0: 你，哎呦啊！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1: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0: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
1: 哎呀，
0: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啊，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1: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啊！哎呀，不行不行啊！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0: 哪？
1: 您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0: 不能这么说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1: 哪里哪里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呀，啊！
0: 我赵岩不行，啊，
1: 我马季不行，
0: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哎，
1: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不

0: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我马季装疯卖傻，我赵岩不是好人，我马季，我赵岩
1: 你
0: 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1: 你这说这话
0: 怎么骂上了你这个
1: 不行，
0: 完了吧，又完了吧？
1: 怎么完了？
0: 又不行了
1: 吧？你甭斗气儿
0: 啊！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1: 什么叫
0: 啊？
1: 海阔天空，
0: 想吹什么吹什么，
1: 散着吹了，
0: 怎么样？
1: 来吧，
0: 你来吧。
1: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0: 有什么能耐？
1: 我能用耳朵看书，
0: 能耐大呀。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1: 你有什么能耐呀？
0: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1: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0: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1: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0: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1: 我留什么？告诉你呀，
0: 啊
1: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0: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1: 我烧到67度啊，
0: 我烧94度了。
1: 你不怕烧死啊？
0: 烧吧，
1: 烧得这厉害呀。
0: 怎么了？
1: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儿，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0: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1: 怎么呢？
0: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1: 你可太能烧了。
0: 你也够能烧的。
1: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0: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1: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0: 来吧。
1: 吃着吃着坏了
0: 啊，
1: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啊！
1: 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0: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1: 咬什么了？
0: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1: 啊！你够得着吗？
0: 我欠着脚咬的，你管着吗？
1: 像话吗？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这人少年老成。
0: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1: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0: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1: 我8岁就结婚了。
0: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1: 走吧你们，
0: 像话吗？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来吧，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0: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1: 我4岁就驼背了，
0: 我3岁就留胡子了，
1: 我2岁就谢顶了，
0: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1: 没边儿了。
0: 来吧，吹吹呀、啊，赶着吹吗？
1: 跟你说呀，
0: 说吧，
1: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0: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1: 我2.78米，
0: 我3.69米，
1: 你有那么高吗？
0: 你有那么高吗？
1: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0: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1: 那你也没我高，
0: 你也没我高，
1: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0: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1: 还是我高，
0: 还是我高，
1: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0: 啊，卫星打我脚下头过，
1: 我高，
0: 我高，
1: 我头顶蓝天九彩大地，没法再高了，
0: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0: 对喽，
1: 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0: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百吹图》，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的如约而至，咱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的如约而至，咱明儿见。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看到了您。
1: 你是？
0: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

0: 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1: 你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也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0: 你有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1: 思念的缺口用什么填满？在生活的起起伏伏中。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2: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听歌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点开评论，看一下地球上不同角落里听着同一旋律的人发出什么样的感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一首歌里听到相似的故事和情感，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至少有人和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有时候我在想，到底什么才是爱？是不是长相厮守的战友与陪伴才算是爱？后来我似乎一知半解了，相爱是你情我愿的欢愉，而爱仅仅是内心中的身不由己的情感。如果我们注定爱而不得，那就把它悄悄放在内心。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地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

也没有了当初那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嗨，

海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最近这段时间，《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一定刷爆了你们的朋友圈吧。有些观众认为《西红柿首富》这样的电影没必要花钱去电影院看，那小易就为还没有去影院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剧透一下《西红柿首富》的全部剧情。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主人公，那就是男主沈腾，女主宋元华。男主在剧中叫王多余，女主在剧中叫夏竹。电影讲述的是男主角是一个丙级的守门员，在一场球赛之前，他被一个老板邀约20万踢假球，他拒绝了这20万，并

拒绝踢假球，但最终因为对方实力太强，自己队实力太弱，让对方频频进球，让队友误以为他确实是在踢假球，最终他输掉了那场比赛，而被球队队长开除。他的朋友极力保护他，也被开除。然后两个人回家的路上还遇到了碰瓷老先生，见义勇为的精神把他们成功的送进了监狱。在监狱中，王多鱼和他的朋友被一个老板保释了出来，这个老板就是买假球的那个老板。然后老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其实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板，买假球是为了考验男主角的人品，因为有300亿的巨款等着王多鱼去继承，但是在继承遗产之前，他要完成挑战。接下来的挑战开始，首先他要在一个月内花光10亿，当然这10亿肯定是有规矩的，不能做慈善，要买等价的物品，而且不能烧毁。而且我们能想象到的快速将这10亿消耗完的事情全都不能做，而且在一个月之后他名下不能有资产，就可以继承这300亿巨款。接下来的剧情就是王多鱼怎么去花这10亿，保险公司为他配了一个私人助理，记录着他花的每一笔钱，一分一毫都不能有差。而这个助理就是曾经把他送进监狱的女主夏竹。一个暴发户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首先聘请保镖，然后回到自己的球队，找到那时开除自己的教练，对教练进行人格和金钱的侮辱。在金钱的侮辱下，教练和其他队员都感觉到自己以前的错误，并甘心情愿地跟随他来到了一个高档会所吃饭。会所老板一看他的穿着以及打扮，本来很是不屑，但是他以5000万一个月的高价包下了整个会所。而这个老板的态度也是一个360度的转变，让观众看清了事态的冷暖。男主带领着大家在酒店里边大吃边大喝，但是这样的花钱办法实在太慢了，他开始买股票，买那些已经跌停的股票。他花4000万请知名人士吃饭，他开始投资所有的梦想，荒唐的不荒唐的，但事与愿违，他投资的每一个工作都得到了更多的回报，这让他痛苦不已。他买遍了全城的烟花，疯狂的消费，但也没有花掉多少钱，因为他投资的公司都在替他把这些钱往回赚。他们买烟花放烟花的当天，得知是女主夏竹的生日，夏竹误以为王多鱼对自己有感情，想泡自己，他就告诉王多鱼是不可能的。王多鱼就因为这一句不可能的而放肆的花钱追夏竹，因为知道即使是他追他也不可能答应他。满城都是他的求爱广告，还请王力宏来到酒店开演唱会，到最后他真的喜欢上了夏竹。在电影的最后，是他们的球队与国内最好的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结果不重要，比赛过程成功地塑造了兄弟情，坚强不屈的精神，最后是大圆满的结局，主人公在一起了，而且继承了遗产。西红柿首富的故事发生在《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中，《特烦恼之城西红柿》。该片的故事创意来源于环球影业1985年出品的电影《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尽管此次不是话剧改编，但该片仍话剧范十足，从设定、服装、化妆、道具到表演，依旧那么的开心麻花。在故事和技法，该片可以说是有想法的，但它真的没有追求，而且没有一个贯穿全片的灵魂主旨，最终它呈现出来的仍旧是低俗段子的尴尬集合。通过让角色不断的狗啃泥、屌丝认怂、物化女性、装疯卖傻等等低俗手段来逗笑观众，西红柿首富是一部就算抛去了所有笑点，看了之后也会回味无穷的故事。看似轻松欢乐的喜剧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乎人性的考验，金钱与爱情的抉择。而在癫狂的考验之下的，却是首富对人生之路的思考与感悟。总之，西红柿首富是一部让人看了会很爽很开心的电影。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随着影片的主题曲王力宏的《需要人陪》来结束美好的一天。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哎
5: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0: 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有效的离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对于职场人而言，有时候离职这俩字儿啊，带来的开心快乐仅次于发工资。离职前水深火热，离职之后精神抖擞，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多年的抑郁都治好了。啊，之前的这个有一段时间离职呢，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啊。毕竟呢，有人快乐离职，有人被迫交接啊。真没想到有一天啊，连 last day 都会变成抢手货。毕竟呢，抓紧走，不然最后一个离职啊，就会帮整个组的人来交接一个工作，来完成最后的一个站岗。相信啊，每个吃过职场苦中苦的人呢，都幻想过把离职信霸气的扔在老板脸上，自己扬长而去的样子。不过呢，真到了要离职那一步呢，我们也难保自己不会变怂啊，开不了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祭出疯狂暗示离职法，每天一个小技巧，在领导发飙的边缘大鹏展翅。其实很简单，无非就这么几点：第一，领导夹菜你转桌；第二，领导开门你上车；

16领导讲话你唠嗑，最后一个领导喝水你刹车，你看看有哪个不是狠活啊。那掌握了这些技巧呢，领导自然而然会对你另眼相看。毕竟在领导心中呢，塑造一个好员工的形象很难，但是让好员工的形象崩塌却很简单，只需要几个反问句，比如领导找你，你就回有事吗，既简单又有效。领导安排你干活，哎，你就回一个就这，表达很轻松，但完全可以胜任。领导说你两句，你就回一个你在教我做事吗。通过这种幽默的表达，避免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有事儿就这，你在教我做事儿。这种方法虽然风险很大，但效率很高，仅仅使用一次就能让你的好形象土崩瓦解，甚至啊，领导会对你刮目相看。工作群里最怕的就是面子挂不住嘛，对不对？领导就怕这个。那么在群里一片众星捧月的迎合声当中，来点不和谐的音符，尽可以暗示不满，退还能嫁祸给输入法，写离职信呢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那但如何写让领导毫无还嘴能力，绝对是有门道的。大多数人碍于面子，不想在离职的时候道出实情。其实这个时候啊，只要给自己一个富二代的人设，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对不起，不干了，我回家继承家业了，你这儿还没我家摊子大呢。哪怕没有家产可以继承，但只要你的演技能够给人留下富二代的印象，领导就会瞬间领悟到下凡打工的王子公主啊，注定也是留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离职的时候呢，也是当代文豪诞生最多的时刻。毕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哪儿都是有效的沟通方式。洋洋洒洒一大片，虽然都是废话文学，但是领导一定能感受到，你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比如迂回的辞职战术，有一些年轻人啊，是真正的离职勇士，敢于尝试硬核离职法，一旦发现这个坑，当断则断，才能及时止损。好多领导呢，都是特别擅长画饼，常常入职之前天花乱坠，入职之后全部作废，需求越来越多，承诺一个没应啊。古有望梅止渴，今有画饼充饥，必须要在离职的时候呢，给领导一记重锤，让他知道画饼它伤胃呀。人呢要往高处走，大家都知道是吧，离职呢也是跳出舒适区的一种尝试，一句翅膀硬了，让老板是知难而退，这个小庙已经留不住我这尊大佛了。离职最怕就是拖泥带水，绕开那些虚的直击重点，如果真有诚意，请用金钱来挽留我。当然了，这个好公司呢还是有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没有那么幸运，可能进了公司才发现呢，这份工作除了拖累自己没别的好处。大多数想要离职的打工人呢，都有一段心酸的打工血泪史，如果不是忍无可忍，那也不会真正走到离职这一步。那么公司的设施条件其实也决定了入职的重要因素，某些公司的小气程度呢也是让人大开眼界。如果一个公司啊，就连拿个垃圾袋都要登记，那么升职加薪那等到猴年马月呢，对不对？虽然碰到一个好领导的概率呢堪比刮彩票，但是刮到奇葩领导的概率那确实也特别的高啊。有些领导呢好像人体闹钟，总能精准的踩到下班点来给你开个会，总能精准的挑选周末来进行团建，总能在休息的时候给你打绝命连环call。领导呢每天都能给你惊喜啊，当一份工作不能治愈反倒治愈的时候，郁闷的郁啊，你就知道离职的时候该到了。虽然每个人离职的理由不同，但总结起来基本上都是觉得委屈了，或者有更好的机会了。那么对于大多数打工人而言，跳槽呢是涨薪的重要手段，谁会拒绝更多的 money 和更好的机会呢？如果运气不好，真正等到要离职的那一步才发现呀，那张离职证明确实挺难拿呀。好言相劝的领导还是可敬的，但有些领导呢会找各种理由无视拖延员工的离职申请，作为职场人就惨了，这边是要马上入职的 offer， 那边是迟迟拿不到的离职证明，是裂开的感觉呀。当然离职遭遇困难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拼命想脱身了，谁不想好好的说个再见呢，对不对？真诚沟通化解80%的困难，不妨跟领导当面聊聊，面谈时记得带上这些话术，比如说个人考虑发展问题，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份工作很好但是不适合我，感谢公司的培养，我想去一个新的环境锻炼一下，这一个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就不容易遭到拒绝。
当然站好最后一班岗呢是一个专业职场人的自我修养，

做好交接工作呢，跟同事当面的交接清楚，删除电脑里的个人记录，把这段工作来画个句号。虽然待在这里的日子并不是每天都开心的，但也是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最后跟大家好好道个别，做人留一线，日后好赚钱嘛。当然每个人的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艰难的委屈的时刻的，如果一时上头，情绪冲昏了头脑就冲动离职，可能不算理智的选择。但如果一份工作让自己充满负面情绪，如果一份工作让自己受尽委屈，努力过了还依旧痛苦的话，每天都想逃离的话，那不妨咱就和他说再见吧。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快速有效的离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

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哎，实在太无聊了，每天都过得一样，这片山头也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吃了。
1: 白骨大人，树挪死人挪活，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呀？
0: 你是人吗？
1: 不是。
0: 我是人吗？
1: 不是。
0: 那我们挪到哪里都一样，你就不能想点其他法子呀？
1: 要不让小白再去其他的山头巡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0: 小白昨天刚去过，还是你去吧。
1: 白骨大人，我前几天也去过了。
0: 小黄啊，你这个月的 KPI 还没完成呢，怎么就开始懈怠了呢？
1: 白骨大人，这些年村里的人多的时候还行，现在人呢都被我们抓的差不多了，越来越难了。小黑上个月不就辞职了吗？
0: 辞职？哼，那是因为无能被我开了。
1: 小黑已经是咱们小妖里最能折腾的了，他都完不成，我们怕是也没啥希望吧。
0: 借口，全都是借口。人没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你就不能开发一下吗？
1: 山上的麻雀倒是不少，但是没啥肉，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0: 那多塞几个不就行了吗？
1: 野兔野鸡啥的也不多了，还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呢。
0: 鱼虾什么的呢？
1: 小的不会水，也不会抓。
0: 你这不行那不行，我这不是养了个废物吗？
1: 白骨大人，你可以说我工作能力不够强，但是不能羞辱人呐。啊，不是羞辱妖啊。
0: 我就羞辱你了怎么着？
1: 我不干了。
0: 不干了？你一个小小的黄鼠狼精，道行如此之浅，哼，要不是跟着我混，你早就被别的妖精吃了。
1: 我虽然是个小妖，但是我也有尊严的。
0: 就你还跟我谈尊严？
1: 对，我就是不想再被你欺压了，我现在就走。
0: 我对你的盲目自信还是有点意外的，既然你想走那就走吧。
1: 你都不挽留我一下吗？
0: 好吃的人不好找，傻乎乎的小妖多的是，慢走不送。
1: 哼，说走咱就走啊，天上的星星才没斗啊，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这就走了。哎，累死我了，这走一天了，又渴又饿的，哪有吃的呀。哎呀，我当时就是一时气话，谁知道白骨大人这么冷酷无情，我说走就让我走了，都不给我个台阶下。
0: 还说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哼，我看你走去哪里。
1: 我是去投靠黑熊精、豹子精，还是去投靠牛魔王好呢？
0: 小黄啊，小黄，在妖界我还是能说得上话的。我跟各位妖界的兄弟们已经打好招呼了，你觉得哪个妖怪还会用你呢？
1: 哎呀，咋下雨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哎，前面有棵大树，就躲这儿。哎呀妈呀，别劈我呀！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完了！我这丝滑的毛发，
0: 这是小黄吗？哎呦，换发型了呀！
1: 白骨大人，小的知道错了。
0: 哎呦，哭得如此伤心，这是受了多大委屈啊！
1: 我被雷劈了。
0: 啊，怪不得这毛都焦了。那你这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回来工作。
0: 你不是辞职了吗？
1: 我只是一时冲动。
0: 你不是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吗？
1: 白骨大人就是我的四方。
0: 哦，我还不知道我有个四方的外号呢。听说你去找过黑熊精、豹子精还有牛魔王，怎么不在他们那儿高就啊？
1: 我就觉得这波月洞挺适合我的，能遮风避雨还冬暖夏凉，最重要的是像白骨大人这样优秀的领导可遇不可求，我实在舍不得。
0: 你就不怕我羞辱你啦？
1: 你那是对我的鞭策，培养我的抗压能力，增强我的心理素质，让我变得无坚不摧。
0: 啊，终于明白我的苦心了。
1: 曾经有一份工作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白骨大人说，我不走。如果要给这份劳动合同上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
0: 那 KPI
1: 不难，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妖。
0: 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看到你的成长我很欣慰。那巡山的事儿，
1: 大人叫我巡山我就巡山，目光所及之山小的都跑一遍。 哎呀，这荒山野岭的跑十遍也找不到啥吃的了，明明搬家是最好的选择，可他偏偏不听啊。可惜我这一肚子的才华，还好豹子精发现了我这匹千里马，嘿嘿，等我拿到宝贝我就去邀功了，彻底跟你这个老妖头拜拜。
0: 这小黄怎么还没回来呀？
1: 白骨大人，白骨大人，不好了，豹子精带着众多小妖来占山头了。
0: 什么？众小妖听令，拿上你们的武器迎战。
1: 白骨大人，豹子精在外面叫嚣说你没有宝贝，对付你根本不在话下。
0: 哼，敢小瞧我，我什么都不拿照样把他打败。
1: 还是白骨大人厉害。
0: 走，
1: 快走吧，嘿嘿，正好让我去偷宝贝。白骨大人天天晚上都要看看这个宝贝才睡觉的，我都要看看这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嗯，我记得好像是在这石枕之下。哎，找到了，嘿嘿。咦，怎么里面有个我呢？
0: 小黄，你在干什么呀？
1: 啊，白骨大人，我
0: 你偷偷拿我的宝贝干什么呀？
1: 我就想看看我的头发还有多少。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照镜子，拿上你的红缨枪跟我走。
1: 原来白骨大人说的宝贝就是块镜子，完了，跳槽没戏了。
2: 对于想离职的各位，送这么一段话给大家：挥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逢；跳出深渊，说不定呢能够海阔天空。做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好聚好散，拜拜就拜拜，说不定下一个更乖呢。无敌秀，我们下。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生命中有数不清的回忆缠绕着我们，追随着我们，装满我们的另一个世界，心灵的后花园，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就是流淌其间的细流，装点了每一条的小径，如丝竹，如梦幻，如影随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在这一刻，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心是柔软的，情是温暖的。

记得作家余杰说过，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现代化的进步可能是回忆过去的绊脚石，可是忙碌的生活不是让自己心灵荒芜的理由。在繁忙的都市中穿行的人们，疲惫和苍白是他们最常见的颜色。当繁忙过后的空虚袭来，寂寞涌上心头的时候，不用歇斯底里的狂吼，只要随意的听一曲歌，任由思绪穿越从前，不管是欢乐的还是忧伤的记忆，不管是光荣的还是尴尬的心情，毕竟那是生活赋予的财富，是岁月无与伦比的珍藏。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前进的脚步，可我们却拥有着永恒的过去。只要你留意，从中总是能找到让人动容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歌声永久的魅力所在吧。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累，或许也会让人感觉有些烦，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忙过之后再回首，或许你又会骄傲地说，我是忙碌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这一生很长，总会爱很多的人，后来才发现，不管时间如何张牙舞爪，光阴如何死去活来，最后你记忆里所能铭记的爱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他爱你，一个你爱他。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金，感谢收听小金的暖心歌。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依旧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分享。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茫茫人海中，我们每天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连给彼此一个微笑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呢？然而生活却处处充满了变数，当忙碌、疲惫、奔波占据了你所有的生活时，微笑、轻松和爱似乎也会悄悄离去。如果今天你终于发现了这一切，那么我想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给你自己一个拥抱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青春在感悟着人生，我们在感悟着青春。岁月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继续来听歌吧。

节目最后把这样一段话分享给大家：驾驶没有方向的船，无论从何向吹来的风都是逆风，所以你最需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好了，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今天的小青的暖心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积极的心理暗示，特别是与孩子亲密的人，比如父母、老师、亲人，这些人给予孩子的积极暗示会让孩子内心迸发出正面的能量，增加孩子的信心，让孩子内心充满安全感和勇气。这期节目当中，爱佳先来和您说说暗示的强大力量。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小的时候会听到大人们对我们的评价，好的评价、差的评价都会有，但是每个孩子几乎都会想要好的评价。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一个这样的阶段，他们会开始评价自己，在心理学的发展角度说，就是自我概念的发展。而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自我呢？心理研究发现，是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的，最直接的影响人就是父母。父母的行为和语言暗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积极的心理暗示给孩子带来正面的影响，不良的心理暗示给孩子则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很多父母会跟其他的大人说，我的孩子怎么能跟你们家的比呢？哎，这就是他的命吧，我们家就没有读书的料。这些消极暗示只会击毁孩子的信心。你想一想，假如自己听到父母这样说自己，内心该是多么伤心呢？有一句话说，亲人的诅咒会带来无尽的灾难。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暗示总是消极的，那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玩伴，他妈妈每次见到我们一起玩就会骂他，就知道玩玩玩，跟你爹一样，又懒又没出息。他每次都赶紧逃开。小的时候大家都没在意，可是他妈妈一直打击他，哪怕我们读到了中学，他妈妈有时跟其他的大人说起孩子，都会说我们家那个读完中学就不错了，成绩差，太懒又不聪明。有一次说的时候，我们刚好都在他们家等他出门，那次他顶了妈妈的嘴，然后哭着跑了出去。从那以后，他上学时就不跟我们一起，而是天天在外边玩，就好像故意要气他妈妈一样。家里人越想要他干活，他越躲着。学校警告他，他越发的对着干。 有一次他跟我们说，反正我妈瞧不起我，我也不是读书的料，不读了。最后中学毕业真的就没有读了，然后就在外边做起了小混混。如果他的妈妈当初能够多鼓励他，给他一些正面的暗示，而不是否定他，那他的人生会怎样呢？可惜的是，成长无法重来，而人生也没有假如。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很多存在强烈逆反心理的青春期孩子，往往在小的时候被父母打击否定，让他们失去了学习方面的信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力量增强了，可没有人引导他们用对的地方，最后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心理。太多的父母喜欢给自己的孩子贴标签，而且往往在不经意之间犯错，自己一时还觉察不了，觉得是开一个玩笑或者无心之言，可是孩子会当真呢？而且等觉察的时候，孩子可能已经受到了伤害。父母如果不及时发现并改变的话，就会让孩子的自我概念中融入你贴的这些标签，影响着他们对自己的正确评价。比如有一位早产儿的妈妈，她一直把孩子保护得很好，她总是觉得对孩子有亏欠，所以什么都满足她。一见到孩子跟其他孩子玩，就怕他吃亏，一直跟孩子强调，你力气小，不要跟那些孩子争东西，妈妈给你买。平时不准孩子跑太快，怕磕着，总是跟孩子说，你体质不好，跑慢点。后来他发现孩子越来越不合群，原来是自己的过度保护，让孩子真的变得孱弱封闭起来。其实这种情形，妈妈更需要战胜这种保护观念，给孩子一些正面暗示，你真是一个有力量的小男子汉，能保护好妈妈了，这样的话才会让孩子更加自信一些。还有在原生家庭里也要多加入一些积极的暗示，不要让孩子接触到那种消极的态度。比如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否定另一半，如果跟孩子说，你爸爸懒惰不负责任，你以后不要像他一样，你妈妈太自私不顾家，就知道自己玩，这样的话不仅仅是伤孩子的心，而且会让孩子不自觉地去学自己的父母，因为孩子跟父母之间有一种内心的连结感，孩子会跟自己的父母越来越像，甚至最后变成那个自己讨厌的人，带着父母的缺点。你可以多跟孩子说，你跟爸爸一样力量大，乐于助人，你跟妈妈一样善良有爱心，这些正面的暗示会让孩子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渴望变得像父母一样优秀。治标得先治本，孩子变坏还是变好，根源还是在父母，所以最需要努力的是父母本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孩子，暗示孩子，孩子就可能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相反，如果对孩子存在偏见，或者总是说一些负面的话，孩子就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与其主观地打那些标签，不如实实在在地陪伴和引导孩子发现他们的特长，在恰当的时候给孩子一点鼓励，在他们的内心给予正面暗示。对待孩子请少一些责怪，多一些鼓励，相信你会收获一个优秀的孩子。不过无论是夸奖与批评，都要实事求是，不要过度夸奖，也不要过度的批评。做家长不难，难的是把握好那个度。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很多宝爸宝妈都知道英语启蒙的重要性，希望能从小给孩子打一个好的英语基础，但是苦在自己的英语不够好，不仅没办法陪孩子读英文绘本，不会帮孩子英语启蒙，还怕自己的中式英语口音甚至会起到负面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英语不好的父母怎样教孩子学英语。那些说自己英语不好的爸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式英语、口语不标准和词汇量少、单词不认识。针对这三方面，爱佳总结了一些方法，希望能够对宝爸宝妈们有所帮助。我们先来说说中式英语的父母怎么培养孩子的英语思维。就像数学启蒙不是让孩子学会计算，而是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一样，英语启蒙的根本目的也不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应付英语考试，而是要培养孩子的英语思维。英语思维就是用英语去思考，一见到某个场景，脑子里就能有英语的整句出现，而不需要先用汉语想，再人工的翻译成英语。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积累大量现成的英文表达。而对孩子而言，就需要在生活中或者在看动画片、读书的过程中来积累。我们这一代人由于接触英语晚，即便在学英语的过程中，也都会习惯性的先在大脑中翻译成汉语，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式英语。但国内的现状几乎没有太多的英语环境供孩子建立英语思维，那原版动画片、绘本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夸张有趣的图画能够帮助孩子理解故事情节，再反过来推敲单词的意思。用图画或场景，而不是借助中文翻译来体会英文句子单词的意思，这正是锻炼英语思维的开始。对于孩子的英语启蒙而言，具体的方式就是多听、多读。听是锻炼孩子英语思维的第一步。宝宝几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平时可以多给他听一些英文儿歌，就像我们小时候听中文的儿歌一样，在积累几十几百个小时以后，英语的发音语感都会深植入孩子的脑海当中。之后在系统学习的时候，只需要从大脑里调取相应的记忆即可。读是英语思维另一种输入法，读的部分建议从英文绘本和分级阅读来进行。如果宝爸宝妈英语不好，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英文绘本，听原汁原味的口语，读一些场景强烈的绘本故事，以达到大量单词和句型的积累、重复，以及日常生活场景的重现。这两点对于孩子形成内化的英语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背下来100个句型远不如通过动画片和阅读积累100个情景管用。所以英语启蒙先从培养孩子的英语思维开始。爱佳再来说说口语不标准如何教孩子准确的发音。关于说这个部分非常重要，语言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接收和输出，如果只是接收而不能输出，这门语言就是失败的。在我们小时候的学习当中，大部分人的英文都是哑巴英文，能看能听不能说，所以发音不准会是大部分家长在给孩子做英语启蒙时的担心。 但其实科学研究表明，孩子具有自动正音的能力，只要标准音的输入大于非标准音，孩子就能够自动趋向于标准音。那在对孩子的英语发音启蒙上，口语不标准的父母能怎么做呢？首先是在孩子学习前自己先学习，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自己不断提升的过程。我的一个同事，孩子4岁，他之前总是觉得自己英语口语不够标准，迟迟不敢引导孩子说。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在孩子听童谣、看原版动画片的时候也跟着学，时间长了，他发现自己英语的口语有了很大的进步。有时候他还跟孩子一起比谁学得更快，说得更标准。对孩子来说，有时候一个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玩伴远胜过于一个只会督促学习的家长。其次是借助英语学习工具让孩子说得更标准，点读笔和有声绘本都是不错的工具，不仅能够让孩子听标准的原因，还能让孩子跟着读。最后我们来说说词汇量少的父母如何丰富孩子的英语词汇量。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会孩子自然拼读。自然拼读有点像我们的汉语拼音，主要是教给孩子认识不同的字母以及字母组合在不同单词里的发音规律。通过掌握这些发音规律，孩子们看到单词就能够读出来。但是在学习自然拼读之前，一定要让孩子先掌握26个英文字母，因为字母是英文组成的最基本单元。即便是在美国的学前训练里，英文字母都是先于自然拼读需要掌握的基础。有了字母认知的过渡期，升入下一阶段的书写和自然拼读练习就不再

在是难题了。另外，在自然拼读之外，220个高频词的学习也非常重要。这220个词很简单，即便是英语不好的父母，只要中学时代学过英语，也都能够认识。虽然简单，但却是构成大部分英语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学会了这220个词，80%的英语启蒙阅读都可以非常流利地进行了。

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

0: 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
0: 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人如果长期的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仅心情受到压抑，更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那些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则可以充分调动个体潜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该如何理性对待不喜欢现在工作的现状？难道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离职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该怎么办。一份报告显示，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是3年半，而90后骤减到了19个月，95后呢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辞职的原因，要么是对现状不满，要么是有更好的机会。不难看出，上班族普遍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没有热情，失去动力。上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满足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呢，则是让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交和集体活动，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到哪里都能上班，都能赚钱。第一个方面的目的，或多或少都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方面却未必能够实现。如果你对眼下这份工作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每天处于负能量包围中，工作时间8个小时过得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天都待不下去，也许啊，真的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衡量是否应该辞职，又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呢？一旦你对公司和领导极为不满，彻底失望，或者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毫无价值，就是一种应该离职的信号。在正式决定跳槽前，你要考虑清楚，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对现在公司和现任领导不满意，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下一家公司同样遇到。如果再次遇到，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进行应对呢？当然，你可以在面试和入职前通过熟人打听一下内幕，再做决定。然后你要明确一下跳槽的目标公司、目标岗位和期望薪资涨幅。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现在所在岗位和目标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度和基本薪酬范围。这些信息既可以从公开的招聘或猎头网站直接获取做参考，也可以通过和猎头顾问的口头交流来进行了解。接下来呢，你要将简历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包装。在每一部分工作经历中，除了罗列工作职责之外，最好呢将取得的业绩进行量化，比如销售额、节约成本、完成天数、产生收益等等，或者对公司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做出的贡献。将你在某个项目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到底是起主导作用，还是辅助作用，或是支持作用。在面试官的眼中，你起到的作用不同，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要忽视对你的软技能的总结和归纳，比如领导力、跨部门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结果和细节导向等等。同时呢，心里要有针对这些能力解读的具体例子。如果申请的职位略有不同，简历也做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一份简历包打天下。然后你就可以联系猎头投递简历，通过熟人朋友内部推荐介绍相关的职位。找到心仪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快则2到3个月，慢则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或者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走了似的，故意和领导闹别扭，这样只能对自己不利。别忘记，猎头推荐成功还有最后一个流程是 背景调查，也就是猎头会打电话给你曾经的同事，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来了解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和个人评价。如果真能决心跳槽走人，说明你对自己不仅有信心，具备一定实力，同时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实际中更多的人却是虽然对工作不满意，但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信心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没想明白一点，其实他们认为工作没价值或领导能力差，很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思维受限，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提炼价值，无法学人所长，发掘老板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留下的那些人不如换个思路面对周遭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本身，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说别对自己太好了，一受到点委屈或者是被领导骂了一顿就玻璃心碎一地，不如客观地分析一下工作或项目没做好，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要求过低，得过且过，或者是敷衍糊弄。老板或同事的批评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如果他们说的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是有用的，以后加以改正或提高不就行了吗？只有用一个亮眼的业绩加上良好的人际口碑，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欣赏，进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未雨绸缪，持续的主动学习，锻炼能力，积攒经验，等到有一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你都不会慌手慌脚，感觉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多少缓解不满的情绪，那就是转换岗位和让下班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你对现有部门和领导不满意，可以留意公司近期发布的内部招聘信息，或通过关系不错的同事了解空缺岗位，尝试内部转岗。另一个转移对现有工作不满的方式，就是好好规划你的下班后生活，让自己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满足感，比如参加读书会，制定健身计划，从事写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乐器，甚至成为斜杠青年，开启副业等等。将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一是可以让你的视野拓宽，结交更多朋友，从而让自己走出思维的局限；二是更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就感，提高幸福指数。而这些呢，也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对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你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你的唯一。少些抱怨，干好现在的工作，说不定哪天你学到的新技能就可以变成你真正的专业，变成你谋生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真正技能，到时呢就足以支撑你谋生或开展新工作，甚至是自主创业。喜欢做什么和你真正能做什么、做好什么并不能划等号的，至少现在是不能的。如果你在公司待上几年，能力强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别凑合，别将就，潇洒拍拍手转身就走。但如果你没有本事也没有自信离开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停止抱怨，将精力聚焦在如何将工作做好，如何在有限的工作内容中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韩寒说，这世间从来没有毫无准备的横空出世，更没有随便努力一下就可以的成功。与其羡慕其他人的成功，在不满和焦虑中虚度光阴、蹉跎岁月，还不如脚踏实地转变和磨砺自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句话说，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包容、自信和格局。把人逼到绝境的不是强者，准确把握分寸的人才叫能人。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工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指出别人不好的地方时，不要太过苛刻，否则非但不能让人改正，反而输了人心。生活中每个人由于见识不同，能力不一，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有所差别。人非圣贤，犯错总是有的，而指出错误的方式和态度便是情商与修养的体现。理直气和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我打赌他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100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几天，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早已超过100万本的发行量。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又甜又软，质地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这个举动既让对方兑现诺言，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宽容豁达的胸怀。生活中有些人一旦占理，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摆出有理走遍天下的范儿。但世事变化无常，正如一句古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理直气壮的不让人，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精神层面越高的人，眼界越高远开阔，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修养，做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才是大气之人。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觉得腻，因为懂得掌握分寸，所以不会过分亲密，才能长长久久。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常常找理由不见他。分析起原因来，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朋友谈了对象，找他帮忙把把关，一开始有说有笑，提起以前的事儿来，他便收不住话匣子。别看他现在这么大方，以前害羞得跟鹌鹑一样，每次考试他都喜欢临时抱佛脚，低分踏过及格线。幸好现在他会化妆了，以前满脸痘痘都不遮一下，朋友脸上挂不住，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最后这顿饭谁都吃得不愉快。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并不少见，朋友之间因为无心的玩笑而逐渐疏远。有的人说，不就是开开玩笑吗？但只有被伤害了才知道，这个漫不经心的玩笑恰恰击中了对方的痛处。和老朋友在一起，我们会习惯地聊以前的话题，回忆美好时光，但认真想想，回忆过去和揭人短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记起的过去，被人当众揭开伤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别人的隐私，更辜负了对方的信任。当这份信任耗光的时候，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真正的亲密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尊重。每个人都要自尊，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你不赞同，但可以选择理解，不必让人难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短处，时时嘲笑讥讽。正如大树不会嘲笑一棵小草，因为生活环境再差，小草也顽强坚韧。大海不会记恨一条小溪，因为小溪再浅也能滋润一方田野。太阳不会鄙视夜晚的月亮，因为月亮代替它在晚上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说话是最大的智慧，在于充分考虑双方的情绪，将心比心。真正博大的胸怀是理直气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真正的高情商是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哼，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你

0: 情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最近呢看了好几场体育比赛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不经意之间这种胜负欲就起来了。
3: 那当然了，遥想当年你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感觉吗？尤其是跑百米、跑400米。的时候，就如果我是第二名的话，我会特别有那种胜负欲。我最不喜欢就是当第一，尤其是400米，通常我们都是一整个圈，或者是800米是两圈。在第一圈的时候，我真不喜欢当第一，我就喜欢当第二或者第三，我享受最后200米冲刺，然后全部超越的感觉。
2: 那你就确定你自己肯定能把第一名超过去吗？
3: 也不知道小小的年纪是哪里来的自信，就是很确定。
2: 哎，我可是跑过就是那种短跑，就是100米、200米那种短跑。
3: 我也跑过啊，我可是爆发型选手。
2: 那个就真的是全靠就是一下子拼到底的那种，对吧？
3: 嗯。
2: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不是体育生，但是一般参加100米、200米的很多都是体育生。
3: 哎呀，看来这一不小心，这咱俩搭档在此时此刻还有一种特别的共鸣，就是在当年都是运动健将啊，
2: 都参加过体育运动会的是吧？
3: 对，都是100米。50米、4×100米、200米、400米、800米，所以你问我到底是耐力好还是爆发力好，反正小的时候只要人家不参加的跑步类的比赛都给我报上名了。
2: 哎，我也确实是啊，就是总是被推着各种就是短、中、长全都参加过。
3: 是，
2: 但其实你要是跟人家体育生比的话，你是拼不过人家的。
3: 哎，但是咱们俩，你看刚刚举到这个例子是体育方面。
2: 哎，对，
3: 咱们俩是少有的男女生在体育方面都比较强的选手。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女生一般不会比体育
2: 啊。
3: 很多就是比较正常的精致的猪猪女孩，我们比美
2: 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闺蜜几个人相约，然后说，哎，这周末咱们一块儿去干个什么事儿哈？
3: 我跟你讲，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2: 就是化不化妆。
3: 化不化妆，张小白，你开玩笑？
2: 必须得化是吗？
3: 女生，不管你是同宿舍的，还是曾经的大学的朋友，还是那些年的发小，只要你一起相约着要去到某某某地方，要有一个什么小 party 小聚会，女孩子一定会提前准备，甚至提前好几天就要准备好当天要穿的衣服呢。
2: 我的天哪，是不是？
3: 包括家庭聚会也很重要。你看过之前那个《爸爸回来》吗？就当时咱们的某明星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搞一个家庭聚会，你看吧，女孩子们之间，包括小朋友们之间，都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2: 都会攀比是吗？
3: 这不叫攀比，这叫我们女孩子的来自于精致猪猪女孩的胜负欲。
2: 那你内心想法是什么？今天我一定要当 C 位，要是最耀眼的那颗星吗？
3: 没有那么的夸张，就是一定要漂亮
2: 啊，就是漂亮就完了，必须得努力，平时半个小时化的妆，今天必须得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是吗？
3: 嗯，有可能，但有些女孩子就会觉得，嗯，那我今天一定要表现得要很精致啊。另外就是我不要太浮夸，还有的女生会觉得，哎，今天我一定要是表达出那种就是特别简约的美，妆容呢就好像是裸妆，但是我一定要很精致，眼睫毛根根分明的那一种。还有的人说，哎呀，他们都没之前没有见过我的小朋友啊，我的小孩，那我一定要把我家小孩哥小孩姐打扮得帅帅气气漂漂亮亮的，哎，一下子惊艳众人
2: 啊。就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化妆或者打扮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我让你觉得我没有刻意打扮，但是我就胜了，
3: 就是一种我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其实我们女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心里不会有这么多戏，但是呢到了现场，进入到目的地的那一刻，这个戏就燃起来了。
2: 哎呦，这个胜负欲确实比较强。我想让你帮我们普及一种就是女生在化不同妆容的时候的场景好不好？你比如说，来第一个提问啊，就是会那种就是娘娘回宫的那种大浓妆，什么时候会出现？
3: 娘娘回宫的大浓妆，你的意思是《甄嬛传》里像熹贵妃回宫的时候是吧？
2: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一定要画那种特别重的大红色呀，然后特别重的眼影啊，然后就是很明媚的那种，一看就是很浓艳的妆。这种时候是什么时候？场合需要？
3: 我觉得这种现在情况下，一般是出现于就是和朋友们去玩一种很开心、很轻松的场合
2: 啊，
3: 不需要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的那种场合。
2: 轻松场合你画大浓妆，
3: 因为我
2: 觉得你娘娘回什么宫啊你？
3: 你没去蹦过迪吗？
2: 哦，
3: 大浓妆不行吗？
2: 哦，
3: 你没去一起参加过生日 party 吗？
2: 哦，
3: 大浓妆不行吗？
2: 啊，就是要是那种轰趴类的，对吧？
3: 大哥，时代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大浓妆一般是出现在一些舞台正式场合。错，你现在去看舞台妆，你现在去看，但凡是走红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大家都是在刻意的打造一种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瘦，不经意之间流露的气质，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精致，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感觉我什么都没做的那种美。
2: 哎，我设想过一次，就是女生化大浓妆一般就是见前男友的时候，就是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3: 你是多多少少有点戏精了，因为对于我们优秀傲娇的女孩子来讲，前男友那是什么？
2: 好，这是大浓妆哈，那就是像你说到那种，就是那种若隐若无似有似无的那种，就是心机妆，一般就会出现在什么场合呢？
3: 如果对方是和他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暧昧，就是刚还没有暧昧，就是刚刚有好感，或者说他比较欣赏对方这个男孩子的时候，那通常就会用这种妆容。
2: 好，朋友们记住了哈，尤其是广大的男士朋友们，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在你面前化的那个妆呀，那叫一个薄如蝉翼，似有似无。
3: 张小白，我觉得你有点高估我们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男孩子们了。
2: 怎么说？
3: 你确定当女生化了薄如蝉翼的妆，我们这些直男朋友们能够分辨得出来吗？
2: 哟，今天这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3: 对呀，这怎么了？今天这个嘴唇颜色感觉就不太对，状态不好吗？要不要喝点热水呀？
2: 喝点热水。
3: 对呀，真的，你要相信大家的眼光。不过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女生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我了。你管他什么场合，管他什么妆容，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2: 哎，我觉得像这种妆很适合什么呀，就是那种就是看似亲闺蜜实则是敌蜜的这种场合适合画这种妆。
3: 亲闺蜜有的时候也就是敌蜜，好吧，
2: 拼的就是一种心机，是吧？你看这女生之间是有他们的胜负欲的，而在男生之间其实胜负欲也是蛮奇怪的。
3: 男生胜负欲超强啊。
2: 对，
3: 就比如说那谁谁谁在比赛现场说哈，我在下面跟他打招呼了，结果他却不理我，我很生气，那我下一次我一定要超过他，我要比他厉害，我要比他勇敢，我还要比他拿第一。
2: 我跟你讲，男生的这种胜负欲远不止于如此啊！
3: 啊，
2: 男生的胜负欲那是真的方方面面、奇奇怪怪、五花八门。
3: 比如说呢？
2: 就不比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留到下一个路口说了。
3: 我知道，但是我前期先预告一下，就比如说，除了我们刚刚在体育方面，男生特别容易有胜负欲之外，
2: 那种胜负欲太正常了。
3: 在游戏方面
2: 啊，对，游戏方面是肯定要有的。
3: 在女朋友方面，
2: 哎，对，会比，就是哎，我女朋友怎么样？哎，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就是。哎呀，太多了，我跟你
3: 讲。来，冒昧的问一下，各位男朋友、各位老公、各位先生们，大家在赚钱方面会比吗？
2: 哎，会的。
3: 真的，
2: 真的会的，
3: 这一点比的特别好啊，一定要经常保持，时不时的就要来比一下。
2: 我觉得就是你的思维啊，还可以再开阔一些。等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些该死的胜负欲，男生女生真的是各有千秋。
3: 好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胜负欲哈，有的时候这个胜负欲真的挺该死的，莫名其妙的啊。
1: 这该死的胜负欲！
0: 哎，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尤其是在跟一些不太熟的这个同事啊，什么女主持人们啊在一起，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颁奖晚会什么的要拍合影，你会往那个 C 位挤吗？
1: 张小白，我建议你先给我创造出一个这样在主持人界的颁奖晚会，然后最好你还得把我创造出放到台上。如果能够放到台上，那我一定会发挥我的戏精本精的体质，好好的来给你演绎一番。我就不会说刻意的往 C 位挤，但是我会让别人慢慢的帮我撤开一条道。
0: 哇、哎，可以啊！
1: 这就在节目里说说啊，大家也别当真，然后也别炫耀，咱就是主打一个低调。
0: 哎，我跟你讲，在女生们互相 battle 的时候，有一群人似乎是轻松隐身、遁入无形的，但实际上男人们的战场远比表面的岁月静好，那是惨烈百倍。
1: 是的，尤其是有女生在的现场，男人们一般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风轻云淡的。
0: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场景，就是你在健身的时候
1: 啊，
0: 你会就是因为旁边有多一个小姐妹，你会莫名其妙的就加快了你的步伐，然后加快你的训练时间吗？
1: 嗯，我应该不那么会，但是我会时不时的瞟一瞟她的训练时间，包括她如果说在跑步机上的话，我会瞟一瞟她的坡度，就整体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女生，你看我就遇到一个老师啊，特别厉害，她在那个跑步机上真的是40分钟跑步，速度达到11，坡度达到3，但是状态非常的好，我就很羡慕。我就想要去体验和尝试，但是那个高度是我不可企及的，所以我就让自己哎比原先好一点点啊、比如说这种间歇跑啊，间歇的练习，反正它会提高我本身的耐力，原本坚持不下来的事儿可能就能够坚持了。
0: 其实你举的这个例子吧，稍微有点就是不太好。为什么？因为旁边的对手有点太强，你超越不了。
1: 太强大了，我真的超越不了。
0: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原来在游泳池里遇到过一件事儿
1: 啊，
0: 就是隔壁赛道上啊，一位老大爷，你知道这游泳池里经常会碰见各种各样的老大爷，
1: 而且是各种就是神乎其神的老大爷，
0: 哎，
1: 技艺非常的高超。
0: 对，然后人家呢就是蛙泳，就是很平稳的在往前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胜负欲就非要超过老大爷，就是人家一圈一圈游，人家很匀速啊。
1: 是的，而且人家好像都不用停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都不用说我歇一会儿啊，我晾一晾啊，没有这个环节，
0: 我就跟着人家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最后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然后站到一个那个顶头的地方，然后我就站在水里，我就还有呢，大爷。
1: 是的，张小白，我觉得我都不用想象那个现场，那个画面一定是非常惨烈的，只怪你选错了对手。
0: 真的是。
1: 哎，不过刚刚说到健身房，我突然想到男生的那个胜负欲啊，就是我一般健身到晚上快关门的那个时间点，人就会比较少了，这个时候你就看中央的器械的区域，它不是有一大片空地吗？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健身的镜子，你就看到有男生悄悄

0: 的把自己的半袖脱掉，然后就开始大秀肌肉，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黄光都要打开，然后就开始各种，哎呀，各种摆 pose，
1: 各种凹是吧？
0: 主要就是凹胸肌，凹我的臂围啊，就那种感觉。但好歹那是一个健身房，所以这种行为也比较正常。
1: 嗯，其实健身房里的这个胜负欲很多啊，明明自己可能平时拉不到那个重量，但是旁边的大佬突然拉上去之后，自己也要拼一把的那种努力。
0: 对对 对， 对，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男孩子在健身房啊，就是一定要上重量。上高强度，一定有了高强度，多来几个片儿才能够证明自己很 man。
1: 另外呢，就是男生之间这个身高也是胜负欲极强的，自己1.78米，一定要说自己1.8米
0: 啊？不是吧？
1: 是的。
0: 哎，但现在很多男生啊，就是1.8米以上的男生，如果他说别人问到说你多高啊，他会说嗯，我1.81米，或者说我净身高1.80.39米。
1: 哦，就是那个。
0: 我见过好几次，包括在综艺当中也是，但是他嘴上一边说我1.83.39米，那同时他脚上可能穿了7厘米或者6厘米的
1: 增高鞋，
0: 对，增高鞋就很奇怪。哎，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挺认同的，就是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1: 是，
0: 我感觉随着这么多年对于身边很多男性朋友的了解，率真、勇敢和简单，他有的时候真的脑回路非常简单，就是那种异常简单的状态。
1: 嗯，是啊，你看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这些男人们开始沉迷智力、体力和颜值的比拼了。比如说这个校草，如果你但凡当过一届校草啊，那必须得吹一辈子的牛了。
0: 是的，而且人家每次吹牛的时候还要特别的不经意，就要么我不提，但凡我提起来就是当年我们学校那个贴吧上还有我的名字呢，就大家都说我是校草，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评比这些。
1: 对，就好比我当年总是吹捧自己在这个什么校内网上人气有多高多高多高一个样子的。
0: 张小白差不多行了，是不是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为你而设定的，就是为了刚刚那一句。
1: 没有，就是我跟你讲，就这个胜负欲啊，它是不经意之间激起来的，就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我。
0: 哎呦，真难搞哎。而且可能很多男孩子们、男士朋友们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就是干家务活不是目的，为了让别人夸他帅那是真的目的，夸他啊有责任感，哇好帅呀，会做家务的男人真帅呀，这个时候他就像是开了涡轮增压一样，这马达飞快。但是我觉得男孩子男人之间一般都是自己在内部就比帅，一般面对女孩子的时候不会这么直接的问自己帅不帅。
1: 那确实，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学校给每一个班的教室门口那个门框上安了一个引体向上的那个杆子啊，然后男生们就开始成为了这儿的一个比拼的场地了。
0: 那简直就是一个展示和绽放自己的舞台呀。
1: 对呀，真要是这个体力好的，能做引体向上次数多的，我觉得一定就是在那儿就不停的哐哐哐做吧，就是迷恋女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展示机会。
0: 那叫迷惑。关键是这个男生做的时候，他一定要就是当做洒洒水啦，不经意啦，脸部还不能有那么丰富的表情，然后从那杠子上下来以后还得装作啊就是很一般just so so的一种状态，这种迷离不经意的傲娇，这种感觉大家谁懂啊。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胜负欲啊，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什么时候会激起你的胜负欲呢？
0: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这个运动，尤其是引体向上的时候，面无表情嘛，得装作若无其事，对吧？哎，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有一个小视频，就是有一个当红流量的一个男明星哈，然后他做那个健身房的推胸的那个机器的时候
7: 我知道这个机器很多男孩子都爱用，这男士不就爱练胸爱练手臂吗？
6: 他把那个克重啊加到了最大，然后做的时候真的是面无表情，于是啊就形成了一个模仿，就是很多的这个健身达人就纷纷模仿，说能不能把这个片数加到最重，然后呢自己在推胸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表情的去做，就说明自己很厉害，一下子就激起了很多这个健身达人的胜负欲了。
7: 哎呀，你是认真的吗？因为我记得好像几年前吧，大概三四年前的样子，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因为盲目去加片，盲目追求大重量，结果发生了事故。
6: 就很危险，是吧？
7: 对，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模仿啊，因为真的很严重，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6: 不是，你真的是高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挑战。
7: 但是我见过，
6: 因为我真的推不动。
7: 我见过很多的男孩子们在健身房真的是互相在 PK，
6: 就拼了。
7: 本来我大概是这个重量，但是因为别人可以达到更高的重量，他就想，我也可以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他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片呢，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加。
6: 你确定可以吗？这真的是科学的吗？
7: 这当然不科学了，所以强烈提示各位，千万不要模仿哈。
6: 对呀，对呀。其实我觉得就是男生之间的这种胜负欲啊，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你比如说考试侥幸考好了，
7: 这时候同学就会说，这次考得不错呀。
6: 哎呀，我感觉我也没有好好学啊。
7: 那如果你考得不好，可能这小伙伴就会说，这次你怎么没考好啊？
6: 哎呀，这次啊就是没努力，下次努努力肯定全班第一了。
7: 但我跟你讲，其实女生之间也会有胜负欲，
6: 就
7: 在学习方面。我以前反正干过那种事儿，就是偷偷学习。我就偷偷学习过，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努力，该玩玩该吃吃，啥事儿不往心里搁。但实际上呢，偷偷的背单词，偷偷的记忆，偷偷的看地理书，偷偷的学习历史，就把那些知识咕咚咕咚的全部都涌到脑子里，一考一个不值身，一考一个92分，我还考过一次全年级历史第一呢。
6: 跳糖，你这小心思全用这儿了是吧？
7: 咱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是咋想的，关键可能还就是聪明。
6: 我跟你讲，要说到学习的事儿，这男生长大以后，这但凡是小时候考过什么好成绩啊，我跟你讲，那绝对必须要提一下当年勇。
7: 这话我听好多人都说过，就比如说，我当年其实本来是可以全区前三上高中的，但是那学校不让带手机，算了，我就不去了。
6: 哟，区前三呐，当年我高考就差几分就成全市状元了，我跟你讲。
7: 全市状元算什么？我当年差点就考上清北了。
6: 这时候必须有另外一个男生站出来说，哟，说当年多没意思呀，咱不用学肯定都不挂科的那种。
7: 一提个人的履历，那简直一个个牛的呀，差一点儿，这一点儿是隔着108000里呢。
6: 我跟你讲，如果有一群男生啊经过树下，但凡有一个挑衅的说，咱谁能摸着那树枝儿啊，你行吗？
7: 不，他一定会说我能，他率先得做一个小小的示范，那马上我估计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得把人树枝给人拽下来。
6: 这男生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呀？就是是男人。

0: 就得争个第一。
1: 对，男人
0: 怎么可能认输呢？
1: 对，男人就不能说不行，就各种胜负欲都会暴露。
0: 是啊，这个不行不行，怎么可能不行呢？一群男人喝酒的时候啊，只要其中一个说，哎，这就不行了，才刚开始啊。
1: 这才到哪儿？你看我一口闷。
0: 哎呀，可以呀，兄弟。
1: 哎呀，这也就是喝啤的，你要是给我换成白的，我非把你们都喝趴下。
0: 行，哥们儿，咱立马换白的。
1: 哎呀，这有点晕。
0: 这就醉了呀，兄弟。
1: 这黄白一起上，谁喝谁不醉呀？
0: 可这白酒没啥度数啊。
1: 啊，这是在酒桌上，大家也是吭哧吭哧的，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其实女生也有胜负欲，只不过比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到底有多可怕呢？首先，就像我们最开始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在场的女生绝对不能比我美。
0: 哎哎，然后比如说这男生啊，接个电话说，哎，哥们儿，今天要过来呀？
1: 啊，啥要回来家里做客？
0: 哎呦哎呀，女朋友也要过来？
1: 啥？你女朋友也来？那完了，那我得化个妆，我得洗个澡，你等我一下，我得先敷个面膜。
0: 哎呀，把自己最隆重的衣服就穿上了，哪怕是在居家里，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紧接着说，哎呦，你女朋友不来了呀？
1: 啥？你逗我玩呢？这该死的胜负欲。还有就是大家以为女生在一起她只会炫耀化妆品和男朋友吗？
0: 嗯，哎呀，我男朋友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1: 噔噔噔噔，哇，好大的钻石啊，
0: 哎呦，好羡慕啊。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人家都会有一种更新的攀比，那就是，哎，你看我今天又淘到了好的宝贝，哎呀，我今天去接我儿子放学，我儿子一出门就说，哇，妈妈好美啊。
0: 哎呦，我跟你讲，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觉得女生的这种攀比心啊，真的是处处可见。
1: 怎么了？
0: 就连生个病那都得比一比。
1: 哎呀，这次感冒我呢就喝了一包冲剂就好了。哎，就比如说上次你记不记得咱俩同时有症状，
0: 嗯，
1: 但是我呢睡一觉就好了，不像某些人。
0: 哎呀，你看就是突出自己的那种不一样哈。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是吗？你还要喝感冒冲剂啊？
1: 哦，
0: 我就喝两天水自己就好了。
1: 哎呀，我都两年多没有感冒了。
0: 哎呀，你们都不行，你看我三四年不感冒了。
1: 就无论男女啊，只要这个攀比起来，胜负欲就是蹭蹭的，非得决一输赢
0: 啊。内心的 OS 就是，我就是要赢。
1: 对，有人在一起比过吃饭，看谁吃的多，最后俩人撑到去医院。还有人比过熬夜，看谁忍不住倒头就睡。反正只要投票，只要开启 PK， 只要开启对比，任何一个游戏都会让你沉迷其中。
0: 是这该死的胜负欲啊。
1: 哎呀，这胜负欲可以说在生活当中它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方方面面都会有所表现。
0: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胜负欲这个话题当中啊，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1: 后台风痕他说了，人类呢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有一种胜负欲，所以人类是天生自带卷的属性吗？
0: 是吗？他是有一个疑问的，对吧？
1: 怪不得呢。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整个卷的状态，当然也开始反卷了，在一些行业当中。但这个内卷一直都存在，就看谁更卷喽。
0: 哎呦呦呦呦，跳跳糖这眼睛瞪得都快，眼睛瞪得像铜铃。
1: 就是这个方向，一般我只要不认输，没人能赛得过我。
0: 胜负又起来了啊！
1: 就只能在节目里说说哈，低调。
0: 君摄氏度他说了，我以前看见过一个新闻哈、啊，说有两个男生争地铁一个扶手位，那叫一个激烈，胜负欲这不就来了吗？
1: 这是真事儿吗？
0: 不是，你说一个地铁的扶手，
1: 那么多的扶手，咱就非得争了一个？
0: 有可能啊，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想要一种亲密的触碰？
0: 那这种何必呢？
1: 哎、我感觉张小白马上要晕过去了。还有墨色，他说了，之前呢，我看电视上一个男的在群聊里跟人家比充话费的多少
0: 啊，在群里玩这个，哎呦，
1: 他是越充越上头，为了争个高低，他最后把全部家产都充到话费里了。
0: 火！
1: 但其实别人发出来的都是 P 图
0: 哦。哎呀，你怎么说呢？
1: 就是这种没用，
0: 这种胜负欲真的是有点过了吧？
1: 有可能是你内心当中这个胜负欲真的太强了。
0: 我就想知道这话费能退吗？
1: 话费好像一般情况是不能退的，但是像这位先生就把所有的家产都冲进去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估计话费公司肯定也没有见过，说不定你去找找啊，就拿出来自己相应的一些证明，人家能退给你啊。
0: 应该能啊，这毕竟不是小数，全部家产呀、啊，这得多少钱呀、啊？
1: 对，秋生说了，男生一般呢就会比谁女朋友好看，女生呢一般就会比谁男朋友笨
0: 啊。哎，苏苏他说了啊，说会为买东西不够便宜而生气，这也是胜负欲吧？你觉得是吗？
1: 不够便宜，
0: 我会有这种情况。哎，
1: 有可能吧，得看个人，而且得看是什么东西。
0: 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吗？
1: 啊，
0: 然后比如说我从那个某音上，然后种草了一样东西，我一看价格，我觉得它不够便宜，于是呢，我就去某多上看，某多上看完之后呢，觉得哎这儿便宜几毛钱，然后我又去某宝上看，一看哎这东西啊比那个更好，所以你就会比来比去，比来比去，然后最后呢决定在某一个平台下单了，结果下了单之后再一看，哟那某鱼上更便宜，好生气呀！
1: 这是胜负欲吗？
0: 我也很纠结，
1: 这不叫货比三家吗？
0: 是货比三家了，但是就是买着买着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赢。
1: 哦，这是不是胜负欲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人怕不就是你自己吧？关键是这一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啊。
0: 哎呀，正不正常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挺生气的。熊猫他说了啊，不管别人卷不卷，我选择躺平。
1: 哎，你看躺平其实也是一种卷的方式，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卷腹啊，卷肚子呀、啊、卷臀啊。臀怎么卷？这话题说远了。其实我认真的说啊，胜负欲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0: 嗯，确实是啊。然后盘子他说了，这不是在比赛就是在比赛的路上，比一比吧，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经常是友谊变第二了。
1: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会说，哎呀我玩游戏从来都不在乎输赢，只是想要去享受那个过程，就诸如此类的话，你觉得他们是真的不在乎胜负吗？
0: 不，他们一定在乎，如果玩游戏一直输，那脸色绝对啊，你看吧，由晴转阴，严重的情况还有可能会出现爆雷。
1: 哦，你看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胜负欲，奇奇怪怪的胜负欲真的太多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男生来讲，
0: 怎么说
1: 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不管是关系多么好的朋友兄弟，只要能够一分高下的事儿，必然不会放弃，一定要争个高低，一定要分个胜负
0: 啊！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
1: 最经典的就是由这个某某事件而分出谁是儿子，谁是爸爸。
0: 哎呀，
1: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0: 你在说什么？
1: 就是你没听过男生经常会喜欢 叫爸爸，叫爸爸。
0: 我听说，我是说，这真的是能够拿在节目里说的吗？
1: 这不是事实吗？这不是你们男生搞出来的一些小名堂吗？
0: 那又怎么样呢？
1: 那就是这样，是吧？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吧？
1: 啊、对，
0: 就是是进化论的自然规律啊。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这个争强好胜的心理意识。
1: 对，他这个胜负欲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过于的在乎结果，不服输。
0: 哎，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欲望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也不是坏事儿、有冲劲儿，有奋斗的精神，往往呢能够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但如果说胜负欲太强，可能就不是一件好事儿了。
0: 那肯定啊，
1: 对吧？
0: 有些人太要强了。
1: 对，我真见过那些太要强的，就事事都要争第一，
0: 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给你。
1: 对，
0: 凭啥呢？
1: 不甘落后。
0: 我也要
1: 啊。你也要，你这胜负欲坐在这儿就熊熊燃烧了。
0: 我跟你讲，其实啊，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太好强了，什么不甘落后啊，也不愿服输啊，就把结果看特别重，是吧？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会把这种胜负欲就变成生活当中的负担了。
1: 对，其实胜负欲啊，我们来两面性的来看待它。首先，好处有很多，可以激励我们进步，
0: 是
1: 因为确实在生活当中处处各行。

0: 熊熊燃烧啦。
1: 我跟你讲，其实啊，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太好强了，什么不甘落后啊，也不愿服输啊，就把结果看特别重，是吧？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会把这种胜负欲就变成生活当中的负担了。
0: 对，其实胜负欲啊，我们来两面性的来看待它。首先，好处有很多，可以激励我们进步，
1: 是
0: 因为确实在生活当中处处各行。

0: 或者说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不要过多的纠结。
1: 得之不足为喜，失之不足为忧。
0: 哦哟，对对对，这胜败情绪，客观的看待每一件事，其实对我们来讲影响都不大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无论是同学发小的聚会，家族亲戚的团聚，还是难得和父母交心的时刻，酒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饮品，总归是中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气氛担当，佐餐刚需。然而一到逢年过节，关于喝酒导致猝死、疾病和次生人为灾害的社会新闻不胜枚举。如何才能把酒喝得安全健康，还能尽兴，把这种愉悦感延续到第二天，而非抱着马桶鼻涕眼泪一大把的边吐边说再也不喝了，这可是个技术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怎样健康安全的喝酒。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通俗讲酒的好与不好，除了所谓的顺、滑、柔、香、醇等专业品鉴上的体会，更多是以是否宿醉、头疼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最后才知道的身体感受，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先自损800实不可取。但实际上，在最初挑选时，我们就能够提前避坑，选择什么样的酒，同样也关乎易醉与否。制作工艺上，酿造酒比蒸馏酒更不易宿醉，所以同样的需求下可以首选酿造酒。而在蒸馏酒中，相同颜色下浅色的会比深色的更不易醉，如同等度数的红葡萄酒就比白葡萄酒更易醉。所以无论你是否懂酒，是否自己会品，按照这个标准来挑酒就不会出什么

错。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及其分类。酿造酒又称发酵酒、原汁酒，是借酵母发酵作用，将原料中所含的淀粉和糖质转化产生酒精而形成的酒。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玫瑰葡萄酒、香槟、起泡酒、波特酒、雪莉酒等强化葡萄酒。

品。蒸馏酒大多是度数较高的烈性酒，包括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金酒、龙舌兰和白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选对酒，选对容器也同样能够帮助减少宿醉的可能性。相同容量的酒杯倒入窄口杯会看起来更满。研究表明，杯身较长杯口较窄的酒杯和杯身短但杯口开阔的酒杯相比，前者倒酒时会少倒入超过 10% 的酒液，从上方倒酒会看起来更满。即酒杯放在桌子上倒的时候，会比手持杯子倒酒的方式减少1/10以上的酒量。千杯不醉是只存在于电影里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造就了有些人碰到酒精就全身过敏，有些人分解酒精的能力远远高于常人，但后者喝多了照样也醉，所以想要喝酒不易醉，掌握好方法才是真的关键。小贴士一，不要空腹喝酒。胃里空空如也，酒精进去自然高效率吸收，分分钟撂倒你没商量。喝酒前最好吃个八分饱，就算等不及吃那么多，我们常说的垫垫就比空腹强。如果实在来不及，喝酒前半小时喝瓶纯牛奶，要是来得及，牛奶里面加点糖或者蜂蜜，不光能够预防酒醉性胃炎，还能促进乙醇分解，更保护胃黏膜。小贴士二，兑水。这里说的不是往酒里直接兑水，而是一口酒一口水的频率交替喝，当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混合，同样能够冲淡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小贴士三，养鱼。肝脏每小时分解酒精的能力有限，小口慢喝能够给肝脏足够的分解酒精时间，避免过量和酒醉。况且大口灌酒不光容易醉，也可惜了好酒嘛。喝酒时总是难免会捎带点别的，比如续摊儿，正餐喝白酒，下一轮喝啤的，或者调配，喝完酒想冲杯浓茶解一解，或者来点功能性饮料提提神。看看这些让身体更难受的昏招，你中了几个？第一，白酒加啤酒。蒸馏酒加发酵酒，一个度数高，一个易宿醉，完美踩坑。啤酒度数低，很容易喝多，二氧化碳和大量的水分简直是白酒高浓度酒精在全身高效渗透的催化剂，不光能够让你喜提超前体验醉酒感，更把肝脑胃肾各种器官全体暴揍一顿，达成难受程度1+1=2的自损大招。第二，烈酒加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拿红牛兑烈酒，好不好喝因人而异，但钠离子、咖啡因加酒精的三重叠加，对心脏的压迫和攻击却是无差别的，心慌胸闷这不就来了吗？第三，白酒加浓茶。谁劝你喝多了来点浓茶透一透，和劝你喝这么点不用交代价是一样的猪队友。《本草纲目》记载，酒后饮茶伤肾，腰腿坠重，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浓茶遇酒，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胃黏膜损伤，恭喜你自损任务完成。第四，酒加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不能做，比如洗澡。刚喝完酒就洗澡，洗冷水澡轻则感冒，重则血管破裂，洗热水澡血液都跑到了皮肤，肝脏解酒受阻，且血液循环加快，会加重醉感。澡不能洗，汗蒸更不行，喝完酒犯困再正常不过了，那睡个热乎觉总行了吧？还真不行，立刻睡觉代谢会变慢，会伤肝，而电热毯会使血压升高，有诱发心梗、心绞痛等风险。

更不行。很多人觉得醉酒后马上吃醒酒药就没事儿了，但实际上醒酒药只是让你暂时摆脱醉酒状态，其实是将醉酒时间延长了来作为代偿。与其吃醒酒药，不如喝点有醒酒功效的汤。另外，喝酒之后勿食用退烧药，不仅可能会让肝脏发炎，甚至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喝酒后人一脱水，心率本身也极易升高，此时在锻炼，尤其是剧烈运动，会加重脱水危险和心脏负担。喝酒时不能兑汽水，喝酒后总可以了吧？答案也是不行。酒后喝汽水对肝脏不利，还有诱发急性胃炎的风险。同理，茶类饮料兴奋心脏，对肾脏不利，不行。咖啡会加剧身体缺水，总之这些饮料都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喝解酒的蔬果汁或者热汤吧。即使前面的功课都做到了，我们也不能忽略酒精对身体会造成伤害这个事实。所以如何给身体减负，让伤害降到更小，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并熟知的功课。第一条，有度，这个度是度量也是度数，饮酒不过量是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重要事情。而同等量下，高度酒对肝脏等器官的损伤势必比低度酒大。第二条，吃瓜，餐后水果可以首选西瓜，它能够有效地帮助酒精排出。第三条，喝汤，喝酒时吃点热汤面，面汤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盐分、微量元素都能够帮助消除醉酒头疼和味觉失灵。如果感觉不舒服，蜂蜜水、果汁、番茄汁、白萝卜汁、芹菜汁或者米汤都能缓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电视剧《狂飙》大家肯定都看过，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从一个善良的鲨鱼贩成长为心狠手辣的社会大哥，他和大嫂陈淑婷的 CP 也让人磕得昏天黑地。有一集，高启强为了见陈淑婷最后一面，称自己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干眼症。高启强说，目前没有药能够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眼胀、眼干、见风流泪，甚至长期眼干的话，你也可能得了高启强同款绝症。近年来，干眼症的发病呈上升趋势，眼科就诊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中国约有17%的人患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干眼症。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泪膜有三层，从外到内依次是脂质层、水层、粘液层，它们覆盖在眼睛表面，起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在眼睛表面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也会觉得眼睛酸涩。通常情况下，泪膜的完整性可以维持15到45秒，高于我们放松状态下每分钟10到15次的眨眼频率。但干眼症患者新形成的泪膜往往不稳定，很快就破裂，因此他们需要更多次的眨眼来维持泪膜的完整性。很多原因会使得泪膜液体分泌减少或蒸发增多，如果泪膜稳定性因此下降，就很有可能引发干眼症。干眼症患者除了眼睛干之外，通常还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症状，比如对光敏感，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些睁不开眼，常觉得眼皮很重，或者是眼睛里有东西，眼睛会有发红的现象，或者是灼烧感，眼睛很容易疲劳，还会出现模糊，学习工作会难以集中精力，迎风容易流泪，但迎风急性流出的液体与通常的泪膜液体相比，成分不平衡，不能很好地缓解干燥的症状。干眼症一般不会致盲，但却能够明显降低生活质量，长期的眼干也容易发展为干眼症，因此需要重视起来。干眼症多见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泪液的分泌功能会逐渐的减弱。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角膜接触镜的普及，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女性更容易患干眼症。怀孕、使用避孕药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干眼症状会由于激素变化而加重。长期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或者是粉尘环境当中，以及经常从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比如经常使用电脑，可以加速泪液蒸发引起干眼。另外，干眼症是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降压药物和抗抑郁药物等等。此外，一些含有防腐剂成分的眼药水可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如果不遵照说明随意增加用药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不仅不能缓解干眼症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轻度的干眼症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使用人工泪液就可以缓解，中重度干眼患者则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药物或手术来治疗。美瞳、隐形眼镜等角膜接触镜虽然美观，但是会加重干眼症状，建议有相关症状的人减少使用。眼线笔和睫毛膏可以阻挡眼中的腺体，导致眼睛周围区域发炎， 建议减少眼部化妆品的使用，减少对屏时间，用眼1到2小时之后闭眼休息几分钟，或反复眨眼几秒钟，并避免熬夜。空气干燥的房间可以使用空气加湿器，适量补充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牛奶等等。缺乏维生素 A， 泪腺上皮容易角质化，会影响泪液的分泌，使眼睛干燥。干眼症的缓解还可以靠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可改善眼表润滑程度并增加湿度。目前市售的人工泪液有不含防腐剂，且最小包装为一次用量的，这样既可以减少防腐剂对角膜的损害，又能够防止滴眼液的污染，是比较理想的人工泪液制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安全的喝酒以及干眼症的话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

0: 转钱的信息。
1: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感谢他们为保障城市有序运行做出的贡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市长尚小刚带队深入多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工作专题调研。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卜涛源，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担当新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感谢他们为保障城市有序运行做出的贡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陈家宝先后来到开元广场、美团外卖工作站、海心十字交警岗亭看望慰问环卫工人、外卖员、执勤交警，详细了解工作时长、防暑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要加强自我防护，注意劳逸结合，防止高温中暑及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广大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户外工作及施工场所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科学安排工作时间，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要统筹做好高温及极端天气应对，加强监测预警，细化完善预案，配齐应急物资，确保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快速响应，科学应对，确保群众安心度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6日，市长尚小刚带队深入多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工作专题调研。尚小刚先后到农商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单位的分支机构，调研了金融服务三农、普惠小微等重点工作，掌握了各机构信贷投放、产品创新、风险保障工作开展情况。尚小刚充分肯定了全市金融系统的工作成效。他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要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联动，统筹发挥银行信贷支持、保险风险保障双重职能，守住区域金融安全底线。要持续加大小微企业、涉农主体信贷投放力度，不断优化金融服务供给，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共生共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调研。人民日报文章：一心为公，才能一身正气，一尘不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指明共产党

人当性修养的深刻内涵。其中，公心是内核，正气是外化，干净是结果，三者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公心越纯粹，正气越充盈，干净越彻底。正者正也，一个公字映照共产党人终身修行的心学，内涵锤炼坚强党性的要义。一心为公是我们党先民的政治底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建党之初就镌刻在党的旗帜上。正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公私之界从不是细枝末节，而是立场信仰与格局境界的分水岭。党员干部只有坚持全为民所赋，全为民所用，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主动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做到无私无畏，敢于担当。那些怕担责、怕得罪人、怕影响仕途、怕丢乌纱帽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心中的怕源自眼中只有小我，过于计较个人升迁、一己得失，便会在原则面前畏缩不前，在歪风面前妥协退让，最终被歪风邪气所裹挟，失了正气，深陷其中。胸怀大公，做人方能光明坦荡，步履沉稳从容。一身正气从不是故作清高的姿态，而是公心充盈、党性坚定的自然表现。对权力常怀敬畏，对人民永葆赤诚，底气和锐气就会油然而生，就敢于讲真话、道实情。面对不正之风，就敢拍案而起、亮利剑、斗歪风。反观那些正气不足者，常常遇事和稀泥，在大是大非面前耍小聪明，这种做法看似圆滑灵活，实则丢掉了原则，丧失了气节。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党性强，公心足，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党性弱，私心重，则气血不足，百病丛生。法治燃灯者邹碧华深耕司法改革，不计个人得失，守护法治尊严，纪检标兵王英带病奔走基层，不看人情背景，坚守执纪底线。他们骨头硬，并非因为脾气倔，而是心中那杆公道之秤始终不偏不倚，彰显出共产党人的铁骨铮铮，正气凛然。心有公念，便会筑起巨斧防变的无形防火墙，胸怀正气便能练就抵御诱惑的强大免疫力。党员干部做到一尘不染，并非迫于纪律约束，而是初心纯粹、正气内生后的高度自觉，是出于公心坚守党性的必然结果。明代理学家薛轩将廉洁自守划分为三种境界：见理明而不忘取者上也，上明洁而不苟取者其次也，为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为下也。一心为公，坚守正道，方能达到见理明而不忘取的境界。党员干部正气越刚健，巨斧防变的屏障就越坚固，只有做到公心常驻，正气常存，才能在推进改革中不惧触碰利益藩篱，在整治激励中不怕伤及人情面子，履职行事才能依规依矩，不偏不倚。强调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并不是说党员干部要脱离人间烟火，不问人情冷暖。相反，党员干部只有多到群众中间去，鞋尖常挂泥土，身上常沾烟火气息，才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破解民生难题，把一心为公落实到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好事实事上。本台记者杨小荣、张田、陶丹报道。北极镇李村党支部书记卜涛元30余年坚守乡村一线，从优化村庄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到化解邻里矛盾、守护村庄庆丰，

0: 用实打实的行动带领群众谋发展，让小村庄实现大变样，让乡村振兴红利惠及每一位村民。曾经的李村以传统玉米种植为主，产业单一，收入微薄，村民收入渠道单一。为打破发展僵局，捕涛员带队外出考察学习，结合村里土地资源条件，敲定特色种植、就近务工两条增收路子。北极镇李村党支部书记捕涛员：
1: 以前村里种起都是老模式，忙活一年收入不高，年轻人总爱往外跑。我既然当了这个带头人，就得为村民谋出路。
0: 如今，李村建成五座樱桃大棚，250余亩特色林果和中药材种植基地，249亩闲置土地实现规模化利用，累计带动45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10万元增长到50.4万元。李村村民卜飞龙：
2: 现在人的年龄比较大了，现在出去干活也挣不了多少，现在就在这樱桃园上班。工资相对能稳定一点，再一方面就是能照顾家里，各方面都能兼顾，比以前的收入能稳定多了。我感觉很好。
0: 产业提档升级的同时，捕涛员聚焦村民居住的极难问题，全力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彻底改变了村里过去道路泥泞、污水乱排、夜间漆黑的旧面貌。北极镇李村党支部书记捕涛员：
1: 老百姓的生活便利，举世实心，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这几年我们成店补齐短板，把村里土路全部修成硬化路，实现户户通，完善排污系统，装好路灯，就是想让村民出行安全，举世实事。
0: 乡村发展治理危机，为化解邻里纠纷，畅通民意诉求，李村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党员分片联户，常态化入户倾听村民诉求。任职以来，捕涛员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8起，调解率100%，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村庄邻里和睦，乡风文明。作为村级班子带头人，捕涛员始终坚守廉洁底线。

0: 和睦，乡风文明。作为村级班子带头人，捕涛员始终坚守廉洁底线，带头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村里大小事务公开透明，依规办事，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北极镇李村党支部书记捕涛员：
1: 村干部的权力是群众给的，必须公开透明，公正履职。村里的项目建设、资金使用、集体资产市值，全部经过四议两公开，集体商议，公开公示，并自觉接受村民和组织监督，踏踏实实为村里干事，兢兢业业为群众服务。
0: 30载扎根乡土，一辈子躬身实干。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捕涛员始终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支撑，以民生为根本，带领李村群众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容美、民风好、生活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北极镇李村党支部书记捕涛员：
1: 扎根乡村30多年，那最踏实的就是看着村里一年比一年好，村民儿子一年比一年红火。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深耕特色产业，办好群众实事，带着全村群众遵守持续致富，让李村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0: 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7月7日，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标志盛夏正式开启，气温持续攀升，闷热多雨天气增多，一年一度的三伏天也即将临近。古语有云：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2026年三伏天长达40天，7月15日正式入伏。近期我市以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多发短时雷雨、强对流天气，高温高湿特征明显。农谚道：小暑农事忙。当前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广大农户要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除草、病虫害防治工作，提前检修田间排水设施，防范暴雨、冰雹等气象灾害，保障农作物稳产增收。小暑时节湿热偏重，日常饮食清淡少油，多补充温水，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晒防暑，坚持午休静养，平稳调节情绪，户外作业人员合理安排工时，防范中暑。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最近这段时间，《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一定刷爆了你们的朋友圈吧？有些观众认为，《西红柿首富》这样的电影没必要花钱去电影院看。那小易就为还没有去影院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剧透一下《西红柿首富》的全部剧情。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主人公，那就是男主沈腾，女主宋元华。男主在剧中叫王多余，女主在剧中叫夏竹。电影讲述的是男主角是一个丙级的守门员，在一场球赛之前，他被一个老板邀约20万踢假球，他拒绝了这20万，并拒绝踢假球，但最终因为对方实力太强，自己队实力太弱，让对方频频进球，让队友误以为他确实是在踢假球，最终他输掉了那场比赛，而被球队队长开除。他的朋友极力保护他，也被开除。然后两个人回家的路上还遇到了碰瓷老先生，见义勇为的精神把他们成功的送进了监狱。在监狱中，王多余和他的朋友被一个老板保释了出来，这个老板就是买假球的那个老板。然后老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其实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板，买假球是为了考验男主角的人品，因为有300亿的巨款等着王多余去继承，但是在继承遗产之前，他要完成挑战。接下来的挑战开始，首先他要在一个月内花光10亿，当然这10亿肯定是有规矩的，不能做慈善，要买等价的物品，而且不能烧毁。而且我们能想象到的快速将这10亿消耗完的事情全都不能做，而且在一个月之后，他名下不能有资产，就可以继承这300亿巨款。接下来的剧情就是王多余怎么去花这10亿，保险公司为他配了一个私人助理，记录着他花的每一笔钱，一分一毫都不能有差。而这个助理就是曾经把他送进监狱的女主夏竹。一个暴发户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首先聘请保镖，然后回到自己的球队，找到那时开除自己的教练，对教练进行人格和金钱的侮辱。在金钱的侮辱下，教练和其他队员都感觉到自己以前的错误，并甘心情愿地跟随他来到了一个高档会所吃饭。会所老板一看他的穿着以及打扮，本来很是不屑，但是他以5000万一个月的高价包下了整个会所。而这个老板的态度也是一个360度的转变，让观众看清了事态的冷暖。男主带领着大家在酒店里边大吃边大喝，但是这样的花钱办法实在太慢了，他开始买股票，买那些已经跌停的股票。他花4000万请知名人士吃饭，他开始投资所有的梦想，荒唐的不荒唐的，但事与愿违，他投资的每一个工作都得到了更多的回报，这让他痛苦不已。他买遍了全城的烟花，疯狂的消费，但也没有花掉多少钱，因为他投资的公司都在替他把这些钱往回赚。他们买烟花放烟花的当天，得知是女主夏竹的生日，夏竹误以为王多余对自己有感情，想泡自己，他就告诉王多余是不可能的。王多余就因为这一句不可能的而放肆的花钱追夏竹，因为知道即使是他追他也不可能答应他。满城都是他的求爱广告，还请王力宏来到酒店开演唱会，到最后他真的喜欢上了夏竹。在电影的最后，是他们的球队与国内最好的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结果不重要，比赛过程成功地塑造了兄弟情，坚强不屈的精神，最后是大圆满的结局，主人公在一起了，而且继承了遗产。《西红柿首富》的故事发生在《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中，《特烦恼之城西红柿》。该片的故事创意来源于环球影业1985年出品的电影《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尽管此次不是话剧改编，但该片仍话剧范十足，从设定、服装、化妆、道具到表演，依旧那么的开心麻花。在故事和技法，该片可以说是有想法的，但他真的没有追求，而且没有一个贯穿全片的灵魂主旨，最终他呈现出来的仍旧是低俗段子的尴尬集合。通过让角色不断的狗啃泥、屌丝认怂、物化女性、装疯卖傻等等低俗手段来逗笑观众。
西红柿首富是一部就算抛去了所有笑点，看了之后也会回味无穷的故事。看似轻松欢乐的喜剧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乎人性的考验，金钱与爱情的抉择。而在癫狂的考验之下的，却是首富对人生之路的思考与感悟。总之，西红柿首富是一部让人看了会很爽很开心的电影。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随着影片的主题曲王力宏的《需要人陪》来结束美好的一天。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忘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忘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 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

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1/3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庆吾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0: 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此引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多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地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

站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平时啊，咱们常说五脏六腑，这个脏呢，指的是胸腹腔内组织充实致密，并且呢能够储存分泌或者制造精气的脏器。素问五脏别论里说，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泄也，故满而不能食。灵枢本藏又记载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根据藏象学说，五脏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心，精神意识活动分属于五脏，再加上六腑的配合，把人体表里的组织器官给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的五脏包括心、肝、脾、肺、肾，体弱多病的人或者上了年纪，需要适当的对五脏进行滋补。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能够滋养五脏的食物。咱们先来说说养心的食物。桂圆有益心脾、补血气、安心神的用途，尤其是宜心血不足型心悸的人，可用桂圆肉泡茶常饮，或者呢煮桂圆粥食用。红枣当中含有大量造血不可缺少的营养素铁和磷，是一种天然的补血剂，对于各种贫血、体弱、产后虚弱、手术之后气血不足所致的心悸者最为适宜，可用红枣煎水服用，或者呢用红枣煮粥吃，或者呀早晚空腹嚼着吃。金桔呢性温，味辛甘。

丹有理气解郁化痰的作用，对痰阻心络和气滞血瘀型心悸，包括由高血压病、血管硬化、甲亢、冠心病等等心律失常所引起的心悸，实质非常的适合，可以煎汤服用，也可以泡茶饮用。葡萄呢，性平，味酸甜，有补气血的作用，滋养强壮，补血，强心利尿，治血虚心跳。由于葡萄当中所含的葡萄糖、有机酸、氨基酸、维生素都很丰富，对大脑神经呢有补益和兴奋的作用。葡萄干的糖分和铁的含量也比较高，这对体弱贫血者也有补血效果。因此啊，对心气不足型和心血不足型的心悸，以及神经衰弱还有贫血体弱的人、心悸心慌的人，常食用葡萄尤为适宜。黑木耳性平，味甘，有滋阴养胃、活血润燥的作用，能够补气活血。黑木耳呢是天然的抗凝剂，能够防治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和高脂血症，凡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心悸者适合经常的服用。咱们再来说说养肝的食物，还是要说到葡萄。葡萄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和维生素，本身呢就具有提高血浆白蛋白的作用。葡萄当中的果酸能够帮助消化，促进食欲，同时呢对预防现代人高发的乙肝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很多人都知道绿豆有清热解毒、去暑消水肿的作用。绿豆本身呢含有丰富的赖氨酸和氨酸，而这两种营养素呢同冰糖结合，就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尤其是可以防止因为肝火旺而引起的上火。大豆当中除了含有丰富的雌性激素之外，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像是钙呀、铁呀、磷呐，这些元素对促进肝脏的再生和修复受损的肝细胞都有着很大的帮助。西红柿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同时呢对于肝病患者来说还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素，更有利于减少毒素对于肝细胞的损害。蘑菇是菌类植物当中的皇后，本身呢就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尤其是在秋天食用效果更好。下面呢咱们要说到的是养脾的食物。糯米性温味甘，有补脾益气的作用，脾虚者适用于煮粥服用。红薯俗称甘薯、山芋，性平味甘，有补脾和血、益气通便的作用。粳米性平味甘，有补脾益气之功。薏仁俗称是薏仁米、六谷米，有补脾健胃的作用，脾虚者宜用薏仁米同粳米煮粥一同服用，相得益彰。那么养肺的食物又有哪些呢？银耳可以拌凉菜呀，也可以炖煮食用，比如说百合或者是樱桃加冰糖做羹，润肺化痰、养阴生津，可以治疗阴虚肺燥、咽干口渴等等症状。萝卜生吃可以治疗热病、口渴、肺热咳嗽，如果和甘蔗、梨、莲藕等等榨汁同饮，那么效果更佳，具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益胃消食的作用。鲜柿子生吃能够改善咳嗽痰多、虚劳卡血，红软的熟柿子可以治疗热病、烦渴、口干唇烂、心中烦热等等。柿子呢具有润肺止咳、清热生津、化痰软坚的功效。百合熟食或者煎汤，对于治疗肺痨、久咳、干咳、咽痛等等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各种的秋燥病症有一定的效果。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养肾的食物。栗子性温味甘，除有补脾健胃作用之外啊，更有补肾壮腰之功效，肾虚腰痛者最宜食用。山药呢味甘，为中医上品之药，除了具有补肺健脾的作用之外，还能够益肾填精，凡肾虚的人宜常食用它。
枸杞子性平味甘，具有补肾养肝、益精明目、壮筋骨、除腰痛，久服能够益寿延年，尤其是中年。

女性肾虚的人吃这个最好。黑芝麻性平味甘，有补肝肾润五脏的作用，对因肝肾精血不足引起的眩晕、白发、脱发、腰膝酸软、肠燥便秘等等有比较好的食疗保健作用。黑豆呢，被古人誉为是肾之谷，味甘性平，不仅形状像肾，还有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肾虚患者。黑米啊，具有滋阴补肾、健脾暖肝、补益脾胃、益气活血、养肝明目等等这些疗效，有利于防治头晕目眩、贫血、腰膝酸软、肺燥咳嗽、肾虚水肿、脾胃虚弱等症状。和您一起分享了滋补五脏的食物，那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咱们下半时段接着聊。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歌唱不是一种领悟。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介绍了滋养五脏的食物，那下面呢，咱们来换个话题，说说有关心脏房颤的主要症状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心房颤动呢是一种常见的快速心律失常。房颤可以分为阵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永久性房颤等等几种类型。房颤是一种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患有房颤的病人控制病情进展很是重要。那目前呢还没有找到房颤的根本致病原因，接下来啊，咱们就了解一下房颤的症状主要表现有哪些。阵发性房颤的症状呢，表现是发作开始比较突然，病人呢感到心悸、气短、心前区不适以及忧虑不安。有冠心病的老年人，房颤发作开始的时候，心室率很快，可能会出现眩晕，甚至是晕厥，有时候呢出现心力衰竭以及休克。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不一，短的几秒钟，可是频频发作，长的呢可能会持续数日甚至数周。持续房颤症状和原有的心脏病和心室率有关。这种房颤的症状主要是啊，房颤病人感到心悸气短，尤其是活动之后心室率明显的增快。持续房颤者容易发生心力衰竭，房颤的时候因为心房无收缩力，血流动力学紊乱，容易发生腹壁血栓，导致体肺循环栓塞，其中呢以脑栓塞和肢体动脉栓塞最为多见。如果没有其他的心脏病，而且房颤的时候心跳又基本正常，病人呢可以没有任何房颤的症状，是在偶然的机会被发现的。如果房颤引起心跳过快，病人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憋气、惊慌等等症状。如果有其他的心脏病，就会加重心脏病的症状，尤其啊会加重心力衰竭。房颤的症状也受患者感知症状的敏感以及耐受的影响，有的患者刚发生房颤的时候有明显的症状，随着病程的延长，有的患者呢可能就逐渐的适应了，症状也有可能会减轻甚至消失。那么房颤分为如下几类，一是早搏，二是阵发性房颤，这个呢是可以自行终止的，发作时间小于48小时。三呢是持续性房颤，发作的时间一般超过7天，需用药物或者同步直流电复氯才能终止。四呢是永久性房颤，在决定接受控制节律之前已经持续了1年以上。永久性房颤，药物或者同步直流电复氯失败，或者呢病人不愿意做转复心律的治疗，致使了房颤永久存在。这个呀也是房颤发生发展的规律，很多患者最早出现早搏，随着病变进展开始啊出现了阵发性房颤，一旦发生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恶化，发作的频率是越来越高，持续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一直到全天24小时的心脏节律都是房颤，没有了正常的心跳。那房颤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得戒烟戒酒， 烟和酒都对身体具有毒害作用，烟当中的烟碱和酒当中的乙醇都是增加心脏负担的物质，所以呢，戒烟和戒酒是房颤患者最应该注意做到的。其次呢，是合理饮食，饮食有规律，不可以过饥或过饱。从心脏病的防治角度来看，营养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原则上啊，应该做到三低，也就是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平时呢，咱得少吃含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肥肉啊、鸡蛋黄啊、动物的油脂啊、内脏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要注意饮食当中要高钾低钠，鼓励食用豆制品和喝茶。再有啊，就是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说水果啊、新鲜的蔬菜呀、植物油啊，适当的摄入纤维素食物，以保持大便的通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感觉到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检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远离疾病。看看时间，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和咱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乡村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三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三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三章当中用三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三元流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

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还是白雪出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乡村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至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乡村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乡村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心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乡村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乡村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荷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他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他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丛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6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她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

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

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

0: 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有效的离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对于职场人而言，有时候离职这俩字儿啊，带来的开心快乐仅次于发工资。离职前水深火热，离职之后精神抖擞，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多年的抑郁都治好了。啊，之前的这个有一段时间离职呢，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啊。毕竟呢，有人快乐离职，有人被迫交接啊。真没想到有一天啊，连 last day 都会变成抢手货。毕竟呢，抓紧走，不然最后一个离职啊，就会帮整个组的人来交接一个工作，来完成最后的一个站岗。相信啊，每个吃过职场苦中苦的人呢，都幻想过把离职信霸气的扔在老板脸上，自己扬长而去的样子。不过呢，真到了要离职那一步呢，我们也难保自己不会变怂啊，开不了口。这个时候呢，

祭出疯狂暗示离职法，哎，每天一个小技巧，在领导发飙的边缘大鹏展翅。其实很简单，无非就这么几点：第一，领导夹菜你转桌；第二，领导开门你上车；第三，领导 K 歌你切歌；第四，领导敬酒你不喝；第五，领导听牌你自摸；第六，领导讲话你唠嗑；最后一个，领导喝水你刹车。你看看有哪个不是狠活啊？那掌握了这些技巧呢，领导自然而然会对你另眼相看。毕竟在领导心中呢，塑造一个好员工的形象很难，但是让好员工的形象崩塌却很简单，只需要几个反问句，比如领导找你，你就回有事吗？既简单又有效。领导安排你干活，哎，你就回一个就这，表达很轻松，但完全可以胜任。领导说你两句，你就回一个你在教我做事吗？通过这种幽默的表达，避免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有事儿就这，你在教我做事儿。这种方法虽然风险很大，但效率很高，仅仅使用一次就能让你的好形象土崩瓦解，甚至啊，领导会对你刮目相看。工作群里最怕的就是面子挂不住嘛，对不对？领导就怕这个。那么在群里一片众星捧月的迎合声当中，来点不和谐的音符，尽可以暗示不满，退还能嫁祸给输入法，写离职信呢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那但如何写让领导毫无还嘴能力，绝对是有门道的。大多数人碍于面子，不想在离职的时候道出实情。其实这个时候啊，只要给自己一个富二代的人设，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对不起，不干了，我回家继承家业了，你这儿还没我家摊子大呢。哪怕没有家产可以继承，但只要你的演技能够给人留下富二代的印象，领导就会瞬间领悟到下凡打工的王子公主啊，注定也是留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离职的时候呢，也是当代文豪诞生最多的时刻。毕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哪儿都是有效的沟通方式。洋洋洒洒一大片，虽然都是废话文学，但是领导一定能感受到，你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比如迂回的辞职战术，有一些年轻人啊，是真正的离职勇士，敢于尝试硬核离职法，一旦发现这个坑，当断则断，才能及时止损。好多领导呢，都是特别擅长画饼，常常入职之前天花乱坠，入职之后全部作废，需求越来越多，承诺一个没应。啊，古有望梅止渴，今有画饼充饥，必须要在离职的时候呢，给领导一记重锤，让他知道画饼它伤胃呀。人呢要往高处走，大家都知道是吧？离职呢也是跳出舒适区的一种尝试，一句翅膀硬了，让老板是知难而退，这个小庙已经留不住我这尊大佛了。离职最怕就是拖泥带水，绕开那些虚的直击重点，如果真有诚意，请用金钱来挽留我。当然了，这个好公司呢还是有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没有那么幸运，可能进了公司才发现呢，这份工作除了拖累自己没别的好处。大多数想要离职的打工人呢，都有一段心酸的打工血泪史，如果不是忍无可忍，那也不会真正走到离职这一步。那么公司的设施条件其实也决定了入职的重要因素，某些公司的小气程度呢也是让人大开眼界。如果一个公司啊，就连拿个垃圾袋都要登记，那么升职加薪那等到猴年马月呢，对不对？虽然碰到一个好领导的概率呢堪比刮彩票，但是刮到奇葩领导的概率那确实也特别的高。有些领导呢好像人体闹钟，总能精准的踩到下班点来给你开个会，总能精准的挑选周末来进行团建，总能在休息的时候给你打绝命连环call。领导呢每天都能给你惊喜啊，当一份工作不能治愈反倒治愈的时候，郁闷的郁啊，你就知道离职的时候该到了。虽然每个人离职的理由不同，但总结起来基本上都是觉得委屈了，或者有更好的机会了。那么对于大多数打工人而言，跳槽呢是涨薪的重要手段，谁会拒绝更多的 money 和更好的机会呢？如果运气不好，真正等到要离职的那一步才发现呀，那张离职证明确实挺难拿呀。讨厌相劝的领导还是可敬的，但有些领导呢会找各种理由无视拖延员工的离职申请，作为职场人就惨了，这边是要马上入职的 offer， 那边是迟迟拿不到的离职证明，是裂开的感觉呀。当然离职遭遇困难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拼命想脱身了，谁不想好好的说个再见呢，对不对？真诚沟通化解80%的困难，不妨

跟领导当面聊聊，面谈时记得带上这些话术，比如说个人考虑发展问题，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份工作很好但是不适合我，感谢公司的培养，我想去一个新的环境锻炼一下，这一个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就不容易遭到拒绝。当然站好最后一班岗呢，是一个专业职场人的自我修养，做好交接工作呢，跟同事当面的交接清楚，删除电脑里的个人记录，把这段工作来画个句号。虽然待在这里的日子并不是每天都开心的，但也是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最后跟大家好好道个别，做人留一线，日后好赚钱吧。当然每个人的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艰难的委屈的时刻的，如果一时上头情绪冲昏了头脑就冲动离职，可能不算理智的选择，但如果一份工作让自己充满负面情绪，如果一份工作让自己受尽委屈，努力过了还依旧痛苦的话，每天都想逃离的话，那不妨咱就和他说再见吧。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快速有效的离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哎，实在太无聊了，每天都过得一样，这片山头也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吃了。
2: 白骨大人，树挪死人挪活，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呀？
1: 你是人吗？
2: 不是。
1: 我是人吗？
2: 不是。
1: 那我们挪到哪里都一样，你就不能想点其他法子呀？
2: 要不让小白再去其他的山头巡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1: 小白昨天刚去过，还是你去吧。
2: 白骨大人，我前几天也去过了。
1: 小黄啊，你这个月的 KPI 还没完成呢，怎么就开始懈怠了呢？
2: 白骨大人，这些年村里的人多的时候还行，现在人呢都被我们抓得差不多了，越来越难了。小黑上个月不就辞职了吗？
1: 辞职？哼，那是因为无能被我开了。
2: 小黑已经是咱们小妖里最能折腾的了，他都完不成，我们怕是也没啥希望吧。
1: 借口，全都是借口。人没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你就不能开发一下吗？
2: 山上的麻雀倒是不少，但是没啥肉，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1: 那多塞几个不就行了吗？
2: 野兔野鸡啥的也不多了，还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呢。
1: 鱼虾什么的呢？
2: 小的不会水也不会抓。
1: 你这不行那不行，我这不是养了个废物吗？
2: 白骨大人，你可以说我工作能力不够强，但是不能羞辱人呢。啊，不是羞辱妖啊。
1: 我就羞辱你了怎么着？
2: 我不干了。
1: 不干了？你一个小小的黄鼠狼精，道行如此之浅，哼，要不是跟着我混，你早就被别的妖精吃了。
2: 我虽然是个小妖，但是我也有尊严的。
1: 就你还跟我谈尊严？
2: 对，我就是不想再被你欺压了，我现在就走。
1: 我对你的盲目自信还是有点意外的，既然你想走那就走吧。
2: 你都不挽留我一下吗？
1: 好吃的人不好找，傻乎乎的小妖多的是，慢走不送。
2: 哼，说走咱就走啊，天上的星星才没抖啊，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这就走了。哎，累死我了，这走一天了，又渴又饿的，哪有吃的呀？哎呀，我当时就是一时气话，谁知道白骨大人这么冷酷无情，我说走就让我走了，都不给我个台阶下。
1: 还说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哼，我看你走去哪里。
2: 我是去投靠黑熊精、豹子精，还是去投靠牛魔王好呢？
1: 小黄啊小黄，在妖界我还是能说得上话的，我跟各位妖界的兄弟们已经打好招呼了，你觉得哪个妖怪还会用你呢？
2: 哎呀，咋下雨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哎，前面有棵大树，就躲这儿。哎呀妈呀，别劈我呀！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完了！我这丝滑的毛发，
1: 这是小黄吗？哎呦，换发型了呀！
2: 白骨大人。

0: 下雨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哎，前面有棵大树，就躲这儿。哎呀妈呀，别劈我呀！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完了！我这丝滑的毛发，
1: 这是小黄吗？
0: 哎呦，换发型了呀！白骨大人。

0: 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白骨大人说，我不走。如果要给这份劳动合同上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
1: 那 KPI
0: 不难，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哟。
1: 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看到你的成长我很欣慰。那巡山的事儿，
0: 大人叫我巡山我就巡山，目光所及之山小的都跑一遍。哎呀，这荒山野岭的跑10遍也找不到啥吃的了，明明搬家是最好的选择，可他偏偏不听啊。可惜我这一肚子的才华，还好豹子精发现了我这匹千里马。嘿嘿，等我拿到宝贝我就去邀功了，彻底跟你这个老妖头拜拜。
1: 这小黄怎么还没回来呀？
0: 白骨大人，白骨大人，不好了，豹子精带着众多小妖来占山头了。
1: 什么？众小妖听令，拿上你们的武器迎战。
0: 白骨大人，豹子精在外面叫嚣说你没有宝贝，对付你根本不在话下。
1: 哼，敢小瞧我，我什么都不拿照样把他打败。
0: 还是白骨大人厉害。
1: 走，
0: 快走吧，嘿嘿，正好让我去偷宝贝。白骨大人天天晚上都要看看这个宝贝才睡觉的，我都要看看这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嗯，我记得好像是在这石枕之下。哎，找到了，嘿嘿。咦，怎么里面有个我呢？
1: 小黄，你在干什么呀？
0: 啊，白骨大人，我，
1: 你偷偷拿我的宝贝干什么呀？
0: 我就想看看我的头发还有多少。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照镜子？拿上你的红缨枪跟我走。
0: 原来白骨大人说的宝贝就是块镜子，完了，跳槽没戏了。
2: 对于想离职的各位，送这么一段话给大家：挥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逢，跳出深渊说不定呢能够海阔天空。做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好聚好散，拜拜就拜拜，说不定下一个更乖呢。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你有什么干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积极的心理暗示，特别是与孩子亲密的人，比如父母、老师、亲人，这些人给予孩子的积极暗示，会让孩子内心迸发出正面的能量，增加孩子的信心，让孩子内心充满安全感和勇气。这期节目当中，爱佳先来和您说说暗示的强大力量。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9: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小的时候会听到大人们对我们的评价，好的评价、差的评价都会有，但是每个孩子几乎都会想要好的评价。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一个这样的阶段，他们会开始评价自己，在心理学的发展角度说，就是自我概念的发展。而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自我呢？心理研究发现，是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的，最直接的影响人就是父母。父母的行为和语言暗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积极的心理暗示给孩子带

来正面的影响，不良的心理暗示给孩子则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很多父母会跟其他的大人说，我的孩子怎么能跟你们家的比呢？哎，这就是他的命吧，我们家就没有读书的料。这些消极暗示只会击毁孩子的信心。你想一想，假如自己听到父母这样说自己，内心该是多么伤心呢？有一句话说，亲人的诅咒会带来无尽的灾难。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暗示总是消极的，那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玩伴，他妈妈每次见到我们一起玩就会骂他，就知道玩玩玩，跟你爹一样，又懒又没出息。他每次都赶紧逃开。小的时候大家都没在意，可是他妈妈一直打击他，哪怕我们读到了中学。他妈妈有时跟其他的大人说起孩子，都会说，我们家那个读完中学就不错了，成绩差，太懒又不聪明。有一次说的时候，我们刚好都在他们家等他出门，那次他顶了妈妈的嘴，然后哭着跑了出去。从那以后，他上学时就不跟我们一起，而是天天在外边玩，就好像故意要气他妈妈一样。家里人越想要他干活，他越躲着。学校警告他，他越发的对着干。有一次，他跟我们说，反正我妈瞧不起我，我也不是读书的料，不读了。最后中学毕业，真的就没有读了，然后就在外边做起了小混混。如果他的妈妈当初能够多鼓励他，给他一些正面的暗示，而不是否定他，那他的人生会怎样呢？可惜的是，成长无法重来，而人生也没有假如。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很多存在强烈逆反心理的青春期孩子，往往在小的时候被父母打击否定，让他们失去了学习方面的信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力量增强了，可没有人引导他们用对的地方，最后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心理。太多的父母喜欢给自己的孩子贴标签，而且往往在不经意之间犯错，自己一时还觉察不了，觉得是开一个玩笑或者无心之言，可是孩子会当真呢？而且等觉察的时候，孩子可能已经受到了伤害。父母如果不及时发现并改变的话，就会让孩子的自我概念中融入你贴的这些标签，影响着他们对自己的正确评价。比如有一位早产儿的妈妈，她一直把孩子保护得很好，她总是觉得对孩子有亏欠，所以什么都满足她。一见到孩子跟其他孩子玩，就怕他吃亏，一直跟孩子强调，你力气小，不要跟那些孩子争东西，妈妈给你买。平时不准孩子跑太快，怕磕着，总是跟孩子说，你体质不好，跑慢点。后来他发现孩子越来越不合群，原来是自己的过度保护，让孩子真的变得孱弱封闭起来。其实这种情形，妈妈更需要战胜这种保护观念，给孩子一些正面暗示，你真是一个有力量的小男子汉，能保护好妈妈了，这样的话才会让孩子更加自信一些。还有在原生家庭里，也要多加入一些积极的暗示，不要让孩子接触到那种消极的态度。比如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否定另一半，如果跟孩子说，你爸爸懒惰不负责任，你以后不要像他一样，你妈妈太自私不顾家，就知道自己玩，这样的话不仅仅是伤孩子的心，而且会让孩子不自觉地去学自己的父母。因为孩子跟父母之间有一种内心的连结感，孩子会跟自己的父母越来越像，甚至最后变成那个自己讨厌的人，带着父母的缺点。你可以多跟孩子说，你跟爸爸一样力量大，乐于助人，你跟妈妈一样善良有爱心，这些正面的暗示会让孩子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渴望变得像父母一样优秀。治标得先治本，孩子变坏还是变好，根源还是在父母，所以最需要努力的是父母本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孩子，暗示孩子，孩子就可能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相反，如果对孩子存在偏见，或者总是说一些负面的话，孩子就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所以与其主观地打那些标签，不如实实在在地陪伴和引导孩子发现他们的特长，在恰当的时候给孩子一点鼓励，在他们的内心给予正面暗示。对待孩子，请少一些责怪，多一些鼓励，相信你会收获一个优秀的孩子。不过无论是夸奖与批评，都要实事求是，不要过度夸奖，也不要过度的批评。做家长不难，难的是把握好那个度。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

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很多宝爸宝妈都知道英语启蒙的重要性，希望能从小给孩子打一个好的英语基础，但是苦在自己的英语不够好，不仅没办法陪孩子读英文绘本，不会帮孩子英语启蒙，还怕自己的中式英语口音甚至会起到负面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英语不好的父母怎样教孩子学英语。那些说自己英语不好的爸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式英语、口语不标准和词汇量少、单词不认识。针对这三方面，爱佳总结了一些方法，希望能够对宝爸宝妈们有所帮助。我们先来说说中式英语的父母怎么培养孩子的英语思维。就像数学启蒙不是让孩子学会计算，而是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一样，英语启蒙的根本目的也不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应付英语考试，而是要培养孩子的英语思维。英语思维就是用英语去思考，一见到某个场景，脑子里就能有英语的整句出现，而不需要先用汉语想，再人工的翻译成英语。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积累大量现成的英文表达。而对孩子而言，就需要在生活中或者在看动画片、读书的过程中来积累。我们这一代人由于接触英语晚，即便在学英语的过程中，也都会习惯性的先在大脑中翻译成汉语，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式英语。但国内的现状几乎没有太多的英语环境供孩子建立英语思维，那原版动画片、绘本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夸张有趣的图画能够帮助孩子理解故事情节，再反过来推敲单词的意思。用图画或场景，而不是借助中文翻译来体会英文句子单词的意思，这正是锻炼英语思维的开始。对于孩子的英语启蒙而言，具体的方式就是多听多读。听是锻炼孩子英语思维的第一步，宝宝几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平时可以多给他听一些英文儿歌，就像我们小时候听中文的儿歌一样，在积累几十几百个小时以后，英语的发音语感都会深植入孩子的脑海当中。之后在系统学习的时候，只需要从大脑里调取相应的记忆即可。读是英语思维另一种输入法，读的部分建议从英文绘本和分级阅读来进行。如果宝爸宝妈英语不好，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英文绘本，听原汁原味的口语，读一些场景强烈的绘本故事，以达到大量单词和句型的积累重复，以及日常生活场景的重现。这两点对于孩子形成内化的英语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背下来100个句型远不如通过动画片和阅读积累100个情景管用。所以英语启蒙先从培养孩子的英语思维开始。爱佳再来说说口语不标准如何教孩子准确的发音。关于说这个部分非常重要，语言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接收和输出，如果只是接收而不能输出，这门语言就是失败的。在我们小时候的学习当中，大部分人的英文都是哑巴英文，能看能听不能说，所以发音不准会是大部分家长在给孩子做英语启蒙时的担心。但其实科学研究表明，孩子具有自动正音的能力，只要标准音的输入大于非标准音，孩子就能够自动趋向于标准音。那在对孩子的英语发音启蒙上，口语不标准的父母能怎么做呢？首先是在孩子

子学习前自己先学习，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自己不断提升的过程。我的一个同事孩子4岁，他之前总是觉得自己英语口语不够标准，迟迟不敢引导孩子说。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在孩子听童谣看原版动画片的时候也跟着学，时间长了，他发现自己英语的口语有了很大的进步。有时候他还跟孩子一起比谁学得更快，说得更标准。对孩子来说，有时候一个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玩伴远胜过于一个只会督促学习的家长。其次是借助英语学习工具让孩子说得更标准，点读笔和有声绘本都是不错的工具，不仅能够让孩子听标准的原因，还能让孩子跟着读。最后我们来说说词汇量少的父母如何丰富孩子的英语词汇量。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会孩子自然拼读。自然拼读有点像我们的汉语拼音，主要是教给孩子认识不同的字母以及字母组合在不同单词里的发音规律。通过掌握这些发音规律，孩子们看到单词就能够读出来。但是在学习自然拼读之前，一定要让孩子先掌握26个英文字母，因为字母是英文组成的最基本单元。即便是在美国的学前训练里，英文字母都是先于自然拼读需要掌握的基础。有了字母认知的过渡期，升入下一阶段的书写和自然拼读练习就不再是难题了。另外，在自然拼读之外，220个高频词的学习也非常重要。这220个词很简单，即便是英语不好的父母，只要中学时代学过英语，也都能够认识。虽然简单，但却是构成大部分英语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学会了这220个词，80%的英语启蒙阅读都可以非常流利地进行了。

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恒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8: 你往黄昏游，等晚风游过，玫瑰已有不，风声可有出处。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也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0: 你有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1: 思念的缺口用什么填满？在生活的起起伏伏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2: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听歌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点开评论，看一下地球上不同角落里听着同一旋律的人发出什么样的感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一首歌里听到相似的故事和情感，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至少有人和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有时候我在想，到底什么才是爱？是不是长相厮守的战友与陪伴才算是爱？后来我似乎一知半解了，相爱是你情我愿的欢愉，而爱仅仅是内心中的身不由己的情感。如果我们注定爱而不得，那就把它悄悄放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吧。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的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一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

海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行了吧，行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

0: 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

0: 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

0: 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

0: 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1: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实验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2: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3: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3: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
4: 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 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 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6: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2: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熙报道。
7: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 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已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8: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抽水。
7: 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9: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7: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 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 黑龙江北部

0: 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2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射，中国不懈怠，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基层消防站建设，看望慰问高温作业群体；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建引领擦亮数字栏，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蔓延和暑假来临，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大幅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阶段，暑期安全警钟敲响，紧紧抓住人和水两方面主要因素，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安全意识淡薄是最大隐患，暑期未成年人自主活动时间增加，涉水风险随之攀升。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监护人，需强化责任意识，将安全提醒与日常生活安排结合起来。各地教育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将防溺水要求根植于心。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需特别关注，联动村镇、社区动态监测，通过排查和干预降低未成年人涉险的风险。防溺水治理需分类实测，让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未成年人溺水事发点即包括河道、池塘、水库等复杂野外水域，也有泳池、戏水场所等熟悉的环境。针对野外危险水域点多面广、分散隐蔽的难点，前置防控、主动治理，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危险水域周边加密警示标识，增设防护拦网，紧盯午后、傍晚等涉水高发时段，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高频次巡逻。对于暑期客流激增的经营性泳池、戏水场馆，包括住宅小区泳池等，从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救生员持证上岗、设施设备维护及应急预案演练等情况，守住规范涉水场所底线。防范溺水，防是前提，治是根本。各地各部门要以细之又细、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的举措，将防的网络织得更密，把治的根基夯得更实，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本台记者郭敏报道。7月7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去夏日的清凉与关爱。在福华出租车公司，孙永杰与出租车司机亲切交流，细致询问高温天气运营情况。他强调，出租车是城市流动名片，务必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灵活调整作息，加强防暑防护。在玉之泉营业点，孙永杰详细询问送水员日常派送范围、日均工作量、高温防护保障等情况。他要求企业要细化防暑降温方案，优化送水调度，合理调配人力，完善一线员工关怀保障机制，全力做好高温期间供水保障和职工关爱工作，既保供水畅通，又保人员安全。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7日，市长尚小刚到新民镇、北极镇督导检查基层消防站建设工作，并到城区开展高温慰问活动，向酷暑中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关怀。尚小刚强调， 基层消防站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的前沿阵地，要紧盯薄弱环节，完善基础设施，着力抓好执勤备战工作，不断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综合救援的能力，全力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慰问中，尚小刚先后到城市保供一线、项目工地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国网电力一线职工、建筑施工工人等高温作业群体，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资，对全体一线人员不畏酷暑、履职尽责、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理念，严格落实高温作业各项规定要求，科学调整作业时间，统筹完善防暑物资供给、现场降温防护等保障措施，以精细化、人性化举措筑牢夏季安全生产与民生保障防线。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8日是政协主席唐彩霞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感谢他们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交通运行，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代表市政协向全市广大高温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唐彩霞先后到滨州成运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义门镇罗店村柿子园建设项目工地看望慰问公交司机和一线施工人员，详细了解高温作业、防暑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加强自我防护，注意劳逸结合，严防高温中暑及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唐彩霞强调，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严格落实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全力保障工作人员身心健康，要扎实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工作，配齐防暑物资，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陕西锦盛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建引领擦亮数字栏，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在滨州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陕西锦盛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企业经营深度融合，以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筑牢红色堡垒，把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地方的竞争优势，用一抹鲜亮党建红擦亮信息技术企业发展底色，为滨州市数字城市建设注入强劲红色动能。近日被评为咸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锦盛云天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3名、预备党员3名。自党支部成立以来，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抓实思想理论武装，企业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章程，推行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模式，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形成党建赋能发展、发展检验党建的良性闭环。与此同时，支部委员会在技术研发、项目建设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激励党员骨干在区域数字化建设、商贸物流园区信息化配套、政企技术服务等重点项目中带头冲锋、攻坚克难。陕西锦盛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政企主任李娟：
9: 作为党员，我深知这份荣誉既是组织的认可，更是责任与担当，今后我会倍加珍惜这份荣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深耕政企服务，主动配合支部各项工作，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力服务地方数字经济发展

0: 在深耕主业的同时，锦绣云天党支部还积极投身公益帮扶事业，定向帮扶辖区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紧扣园区安全生产运营管理需求，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电商知识普及、应急物资保障的工作，牢牢守住园区安全发展底线。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刘源：
1: 我支部抓实理论学习与标准化支部建设，建好党员先锋岗，推动党员扎根数字化项目一线攻坚克难，坚持党建业务深度融合，立足测绘、大数据技术、优势服务、滨州数字经济。自落户滨州以来，在地方政府的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下，经营规模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累计吸纳200多名本地青年就业，同时优先帮扶残疾人就业，助力稳就业、惠民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红色根基，以党建聚人才、促创新、担社会责任，为高质量发展贡献非公企业红色力量。
0: 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7月6日清晨7时，滨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站接到龙高镇香庙村群众紧急救助，一只形似黄羊的野生动物失足跌落崖背，闯入村民院中。接报后，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站和市公安局龙高派出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现场辨认，这只不速之客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狍，俗称野羊、黄羊，为雄性成年个体，体长100到120厘米，体态健硕，但腿部有明显伤情。经研判，该狍系夜间外出觅食，不慎迷失方向，意外闯入民居院落。考虑到其已受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旬邑县野生动物救护站，并护送到旬邑县野生动物救护站对狍进行初步检查，并联系专业机构进行治疗和精心照料，待其康复后放归自然。温馨提示，狍在滨州林区分布广泛，是大自然的珍贵生灵，野生动物携带未知病菌，贸然接触存在安全风险。滨州市林业局、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站郑重呼吁广大群众，如发现受伤、迷途野生动物，切勿擅自捕捉、触碰或饲养，请第一时间拨打救助热线02934922187，让我们携手守护，共筑生态安全屏障。通讯员郭凯报道。新民镇统筹城管综合执法队、交通劝导员、网格员等多方力量，集中开展夏收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织牢织密农村道路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群众出行平安。新民镇在农机集中停放区域设置3下农机服务点位，对农机驾驶员开展1:1安全警示教育，逐一核验农机牌照、制动灯光等关键设施，严厉查处无牌无证行驶、车辆故障上路、超高超宽装载等违规行为，现场纠正农机违规载人、转弯不鸣笛、夜间未开启警示灯等危险操作，从源头减少农机道路安全隐患，集中整治栈道晒粮。同时，各村协调文化广场、集体硬化场地、村委会院落设立集中临时晒场，满足群众晾晒需求。截至目前，新民镇这次专项行动累计劝导栈道晒粮80余起，开展现场宣传20余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1600余份，保障全镇夏收工作平稳有序落地。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诫赤守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续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刘在滨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0: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3: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滨地的滨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彬礼，而彬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形说如果能够把我们滨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滨礼文化，或者说滨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 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4: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看一下这个。
1: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5: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6: 古滨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先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泾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先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泾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那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4: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也是商末的，先周的陶粒，所以它是有先周的陶粒这块。
6: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先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牛居滨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牛居滨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1: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牛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灵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牛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朝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

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刘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最近这段时间，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一定刷爆了你们的朋友圈吧。有些观众认为西红柿首富这样的电影没必要花钱去电影院看，那小易就为还没有去影院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剧透一下西红柿首富的全部剧情。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主人公，那就是男主沈腾，女主宋元华。男主在剧中叫王多余，女主在剧中叫夏竹。电影讲述的是男主角是一个丙级的守门员，在一场球赛之前，他被一个老板邀约20万踢假球，他拒绝了这20万，并拒绝踢假球，但最终因为对方实力太强，自己队实力太弱，让对方频频进球，让队友误以为他确实是在踢假球，最终他输掉了那场比赛，而被球队队长开除。他的朋友极力保护他，也被开除。然后两个人回家的路上还遇到了碰瓷老先生，见义勇为的精神把他们成功的送进了监狱。在监狱中，王多余和他的朋友被一个老板保释了出来，这个老板就是买假球的那个老板。然后老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其实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板，买假球是为了考验男主角的人品，因为有300亿的巨款等着王多余去继承，但是在继承遗产之前，他要完成挑战。接下来的挑战开始，首先他要在1个月，而且不能烧毁，而且我们能想象到的快速将这10个亿消耗完的事情全都不能做，而且不能烧毁，而且我们能想象到的快速将这10个亿消耗完的事情全都不能做，而且在1个月之后，他名下不能有资产，就可以继承这300亿巨款。接下来的剧情就是王多余怎么去花这10亿，保险公司为他配了一个私人助理，记录着他花的每一笔钱，一分一毫都不能有差，而这个助理就是曾经把他送。

进监狱的女主夏竹，一个暴发户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首先聘请保镖，然后回到自己的球队，找到那时开除自己的教练，对教练进行人格和金钱的侮辱。在金钱的侮辱下，教练和其他队员都感觉到自己以前的错误，并甘心情愿地跟随他来到了一个高档会所吃饭。会所老板一看他的穿着以及打扮，本来很是不屑，但是他以5000万一个月的高价包下了整个会所。而这个老板的态度也是一个360度的转变，让观众看清了事态的冷暖。男主带领着大家在酒店里边大吃边大喝，但是这样的花钱办法实在太慢了。他开始买股票，买那些已经跌停的股票。他花4000万请知名人士吃饭，他开始投资所有的梦想，荒唐的不荒唐的。但事与愿违，他投资的每一个工作都得到了更多的回报，这让他痛苦不已。他买遍了全城的烟花，疯狂的消费，但也没有花掉多少钱，因为他投资的公司都在替他把这些钱往回赚。他们买烟花放烟花的当天，得知是女主夏竹的生日，夏竹误以为王多鱼对自己有感情，想泡自己，他就告诉王多鱼是不可能的。王多鱼就因为这一句不可能的而放肆的花钱追夏竹，因为知道即使是他追他也不可能答应他。满城都是他的求爱广告，还请王力宏来到酒店开演唱会。到最后他真的喜欢上了夏竹。在电影的最后，是他们的球队与国内最好的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结果不重要，比赛过程成功地塑造了兄弟情，坚强不屈的精神，最后是大圆满的结局，主人公在一起了，而且继承了遗产。西红柿首富的故事发生在《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中，《特烦恼之城西红柿》。该片的故事创意来源于环球影业1985年出品的电影《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尽管此次不是话剧改编，但该片仍话剧范十足，从设定、服装、化妆、道具到表演，依旧那么的开心麻花。在故事和技法，该片可以说是有想法的，但他真的没有追求，而且没有一个贯穿全片的灵魂主旨，最终他呈现出来的仍旧是低俗段子的尴尬集合。通过让角色不断的狗啃泥、屌丝认怂、物化女性、装疯卖傻等等低俗手段来逗笑观众。西红柿首富是一部就算抛去了所有笑点，看了之后也会回味无穷的故事。看似轻松欢乐的喜剧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乎人性的考验，金钱与爱情的抉择。而在癫狂的考验之下的，却是首富对人生之路的思考与感悟。总之，西红柿首富是一部让人看了会很爽很开心的电影。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随着影片的主题曲王力宏的《需要人陪》来结束美好的一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王美丽的闺蜜

0: 结婚，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1: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0: 漂亮。”“
1: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0: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大头去游戏厅打游戏，被老爸逮住了。大头忐忑地跟老爸回家。到家之后，爸爸慈祥地说：“洗澡吃饭去吧，以后啊先回家跟我说一声，你再出去玩。”
2: 哎呀，幸福来得让人无法置信呢。大头迅速地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打开热水器。
0: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一脚把门踹开，拎着皮带冲了进去，说：“兔崽子，平时打你你开门就跑，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一天，经理对老王说：“隔壁公司欠咱们500万，董事长王麻子就是个无赖，你去想办法把钱要回来。你也姓王，不管怎么说，500年前是一家嘛。”
2: 老王一听这个任务实在是不好办，小心翼翼地问：“领导，如果他不还钱怎么办呀？”“
3: 要不来钱也没关系，只要让他承认欠咱们的钱，按上手印就行，咱起诉他。”
2: 10分钟之后，老王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经理室。经理问道：“钱呢？”“
3: 他不给。”“
2: 手印呢？”
0: 这个时候，老王凑到经理面前，一脸委屈地说：“在我脸上呢，5个手指印都有，你要哪一个？”阿豪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突然看见初中一个学霸同学现在居然当起了保安。
2: 阿豪不禁感叹：“这真是世事无常啊，生活所迫的他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0: 阿豪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呢，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
1: 老婆今天心情不错，聊天的时候问老王：“老公啊，和我相处是什么感觉呀？”
0: 老王想了一下回答说：“哎呀，跟过年放鞭炮似的。”“
1: 那就是很开心了。”“
0: 嗯，就像过年的时候放的窜天猴，高兴的就上天，不高兴就炸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2: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0: 晚上，老王从外地坐火车回来，出租车回家，司机以为老王是外地人，便带他兜起了圈子。老王问司机：“师傅，服务卡上的是你吗？”“
2: 嗯，是的。”“
0: 我看你开车技术很好啊，你这个水平以前开过赛车吧？”
2: 听了老王的话，司机有点纳闷，说：“啊，赛车？”“
0: 啊，喜欢兜圈子是不是开赛车留下的职业病啊？”
1: 老王的媳妇儿跟单位一个男同事聊天，他说：“
6: 嗯，我真是烦透了，我老公没有一点情调。”“
0: 哎，他怎么就没情调了？”“
1: 哎，就说一件小事吧，我经常问他，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你还会选择我吗？”“
0: 瞎，这个问题很多女人都会问好吗？”“
1: 这个问题我都问了不下500遍了，可是他总是那四个字儿。”“
0: 他说的肯定是一定选你喽。”“
1: 哼，要是这四个字就好了。”“
0: 那他说难道是学不选你？”“
1: 哎，要是这四个字我也就认了。”
0: 男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媳妇儿：“不说选你，也不说不选你，那到底他说的是哪四个字啊？”“
6: 他说的是没有如果。”
2: 吃完晚饭，老婆收拾卫生，倒退着拖地进了卧室，手肘撞到了门框。“哎呀，疼死我了。”
0: 正在看电视的铁柱听见老婆惨叫，赶紧跑了过来，说：“咋了媳妇儿？”
1: 老婆眼泪汪汪的说自己碰到了门框。铁柱把拖把抢了过去，说：“
0: 你歇会儿。”
2: 老婆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高兴的啵了他一口。

0: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抄起拖把，狠狠地砸向门框两下，然后麻溜地把拖把递给了老婆，说：“给，我替你出了口气，可以继续拖了。”一天，大头去相亲，两人聊得非常开心。之后，他对女孩说：“我没房，也没车。”
1: 干嘛说这些呀？搞得我好像就是那种只在乎物质的女人。
0: 听了这样的话，大头非。

0: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班里组织参加热带雨林参观，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跟人一样大的鱼，海象鱼，大家叹为观止。这时候导游问小朋友，这种鱼产于亚马逊流域，你们知道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食用这种鱼吗？
1: 一个小朋友接过了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0: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1: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0: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这种鱼嘞？
2: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趁着老王午睡，老婆偷偷的到他的钱包里拿钱。
4: 老王发现之后就质问他，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要拿走，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3: 看老王生气了，老婆一脸委屈的说道，当然考虑过呀，所以我拿钱的时候才会惊手惊脚，怕吵醒你嘛。
4: 一时间老王居然感动的想哭，太善解人意了。
3: 阿贵跟阿豪两兄弟小的时候，有一次哥哥阿贵考试不及格，而弟弟阿豪语文数学考了200分。
4: 阿贵看了弟弟的考试成绩之后说，你回家别提考多少分，说了肯定得挨打。
3: 哼，我才不信呢，考双百还能挨打吗？
4: 回家之后，弟弟就把试卷给了老妈看，之后弟弟果然挨揍了，是阿贵打的。
3: 读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在学校门口撞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很诧异，
5: 哎呀爸，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4: 父亲拉了她一把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花钱让你来学校好好念书，你却跟别人把孩子都生了，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吧？
5: 听了老爸的话，王美丽真是莫名其妙。爸，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呀？
4: 不料爸爸把眼一瞪，生气地说，还想瞒我们，我跟你妈都看见了，你在朋友圈里说的宝宝命苦又发烧了，医生说要打针，吓坏宝宝了，我连夜就赶来，快告诉我外孙在哪儿，带我去瞧瞧他。
3: 大头的小外甥小宝放学回家跟大头说，
6: 舅舅，老师今天训我了，还骂我笨呢。
4: 大头一听当时就火了，这老师太不像话了，怎么能够随便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呢？快说怎么回事。
6: 老师昨天留的作业让把小鸟在树上叫改成拟人句，我改的不对。
4: 这有什么难的，你是怎么改的呀？
6: 小鸟在树上叫说，我是人啊，我是人啊。
3: 去年冬天，铁柱喝多了，迷糊当中敲家门，媳妇儿开门看铁柱的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敲什么敲，走错门了。说完砰的一下关上了门。
4: 铁柱转身下了楼，媳妇儿扒窗户看他在楼下坐着，怕冻坏了，就下楼叫住他，
3: 铁柱，你在这干嘛呢？
4: 看到媳妇儿的时候，铁柱都快哭了，委屈地说，我喝多了，刚才可能走错了门，被一个又胖又丑的女人给撵了出来。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

0: 讲段子。
1: 高帅上小学的时候，奶奶是他的班主任，班里人都不知道。高帅常常跟奶奶在班上顶嘴，同学们都很崇拜他。
2: 直到有一天，高帅把奶奶彻底惹毛了，让他回家喊家长。然后奶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高帅和他老爸一阵拳打脚踢，老爸抱着头一直求饶，哭得老惨了。
1: 从此以后，全班同学都变得特别乖，再也没有人捣乱了。大头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有次考试之前，他学着同学的样子在课桌上做了很多小抄。
2: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突然宣布换座位，于是满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人。一个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拦住大头问，你们这是干嘛呢？
1: 大头抱着桌子深情地说道，趴着他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头和爸妈拌了几句嘴，小外甥在旁边对老爸说，老爷你老了，去年你还年轻的时候，舅舅要是敢这么跟你顶嘴，你早就踹他了，现在你老了踹不动了。
2: 果然老爸腰杆一挺，为了证明他还不老，狠狠地踹了大头两脚。
1: 期中考试，儿子成绩很差，被老王狠狠地训了一顿。过了几天，老师又打来电话说，我们组织不及格的考试又进行了补考，可你家孩子成绩还是不及格。
2: 接完老师的电话，老王怒从心来，把儿子叫过来说，你这次是补考，考试还不及格，你太给我丢脸了你。
1: 儿子一听连忙辩解说道，这能怨我吗？老师用的卷子还是上次那张，上次不会，这次肯定还是不会啊。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模拟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师来到教室对学生们说道，这次考试有几位同学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没有达到分数线，不过呢不要灰心，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上帝在给你们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肯定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2: 大头一听老师的话，顿时松了口气，心想老师还是挺宽容的嘛，就大声地回答，知道了。
1: 这个时候只见老师伸手一指窗户说，那么好，没有考好的同学下课就从这个窗户出去吧。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热爱暖人心”。日常生活里呢，一场疾病、一次意外，往往会给普通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好在当下民生保障政策不断完善，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为大家分担大部分的医疗开销。而在基础医保之外，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出的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更是一份贴心补充保障，双重减负，实实在在地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滨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胡娟娟，和大家详细解读这份专属于工会职工的暖心福利。娟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不少职工朋友啊，都听过工会互助保障，却不清楚什么是互助保障，为什么大家都称它为职工的第二医保？那您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职工互助保障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是我国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会的传统特色工作。这是工会专门面向职工推出的一项普惠福利，最大的特点就是缴费低，保障实，理赔快，是实实在在落在职工身上的暖心保障。职工每年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如果因病或者遭遇意外伤害住院，在基本医保报销后，还能通过工会申请二次补助，领取医疗互助金与住院津贴，进一步分担个人自付的医疗开支，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这就相当于在基础医保之外为大家多添了一道健康防护屏障，因此职工亲切地把它称作为职工的第二医保。
2: 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啊。那这些年咱们滨州受益于这项互助保障的职工数量多不多？
3: 最近这几年受益的职工是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对互助保障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比方说咱去年全市一共有173家单位参保，覆盖职工27524人，一共收缴保费是215.85万元，受益职工有3333人次，赔付总额174.72万元，实实在在是为不少职工缓解了就业的经济负担。
2: 工会互助保障啊，具体包含哪几项保障项目？咱们职工都参加的是什么险种？按什么报销？您能简单跟我们讲讲吗？
3: 好的，职工互助保障一共有六个险种，分别是在职职工住院加意外综合互助保障、津贴加重疾综合互助保障、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意外伤害互助保障、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重大疾病互助保障以及子女意外伤害互助保障。那目前呢，咱滨州市的职工主要参保的有三个险种，是住院加意外、津贴加重疾，还有单位这个女职工多的话，她也参保这个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报销情况是这样的，住院部分是医保报销过后基本医疗自付部分，我们是100%报销，最高呢可赔付100,000元。意外的话是按伤残的程度进行赔付，最高可赔付30,000元。津贴部分是按这个住院天数进行补助，每天补助50元或者100元。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下，咱这个每天补助的钱数不同，是因为我们这有两个缴费标准，一个是240元的组合险，住院津贴呢每天补助50元，295元的组合险，住院津贴每天补助100元，然后这个重疾呢是确诊及一次性赔付10,000元，还有职工购买这个慢特病购药，自费部分是100%全报销，也就是说咱职工买药是不花一分钱。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这个是确诊后一次性赔付1.5万元。
2: 哇哦，这个政策真的是特别好啊。那哪些人群啊都能够办理这项互助保障呢？
3: 是这样的，咱职工互助保障的参保对象为16到60周岁的职工，包含有机关事业单位、

0: 各类企业在岗职工以及快递、外卖、货车司机等新业态的工会会员。参保人只需要正常缴纳职工医保，统一由单位的工会集中办理参保，不支持个人单独参保。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需要缴纳的费用。

0: 含有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在岗职工以及快递、外卖、货车司机等新业态的工会会员。参保人只需要正常缴纳职工医保，统一由单位的工会集中办理参保，不支持个人单独参保。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需要缴纳的费用。

0: 家 APP， 然后把相关的材料拍照上传提交，先由咱滨州市总工会完成初审，再由陕西省咸阳市互助办审核，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直接赔付。咱所需的资料，一般有住院结算单、收费票据、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以及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这些都是拍照上传即可。赔付一般是1到3个工作日就能到账，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话，最快的当天就能这个赔款到位。
1: 嗯，程序也不复杂啊，这个赔付也特别快，特别特别好。那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报销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医疗收费票据、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再配上我们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照片即可。这住院的职工医保啊，搭配工会互助保障，形成了双重医疗兜底，小病开销不用愁，大额大病有帮扶，我们呢只需要小额投入，就能有效抵御大额医疗风险。国家的政策真好，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啊！
0: 是的，是的。
1: 娟娟呢，就是您在工会啊工作多长时间了？
0: 我在工会工作已经快7年了。
1: 7年了啊，能不能结合您日常工作，对大家说一些心里话吗？
0: 好的。在工会工作的这7年，每天打交道都是咱职工，我也亲眼见证了，互助保障实实在在是帮助了很多的职工家庭。经常有职工看完病，然后拿着单据过来报销。好些人跟我说，如果没有这份互助保障，大病住院自付的费用会给家里带来很大的负担。这些年下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份互助保障看着每年交的钱不多，但却是真真切切的暖心兜底。在这里，我也想跟各位职工朋友说句心里话，工会呢始终站在大家身后，职工互助保障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份健康守护。一年少量的投入就能给自己多添一层医疗保障，小病减轻负担，大病缓解压力。也希望还没有参保的职工多多了解咱工会的这项福利，积极通过本单位的工会办理参保，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安心。我们工会呢也会持续做好互助保障的宣传，优化服务，把这份惠民实事办细办好，用心守护每一位职工。
1: 嗯，特别好。那如果就是有些人还不太清楚情况的话，咱们工会的电话是什么？能不能大家过来咨询一下？
0: 咱们职工如果对互助保障政策方面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想咨询，可以拨打我们滨州市总工会互助代办处的电话3492362，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详细为你解读。
1: 好的，非常感谢娟娟啊，细致全面的讲解。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解对各位听众朋友有所帮助啊。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职工健康互助保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前往自己的单位工会啊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工会的电话，及时完成参保，收好这份工会送给我们的专属健康保障。娟娟在工会工作7年了啊，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获得感是什么呢？
0: 在工会工作这7年，说起最大的获得感，我觉得从来都不是我完成了多少工作任务，我觉得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我们是被职工需要，日常能够帮助大家处理这个报销医费的一些琐事，解答一些问题，然后帮助困难职工家庭，来自职工心里的一句真诚的谢谢。我听到这句话，我就会干劲满满，动力十足。工会呢是职工的娘家人，我呢也只是做好分内的事，能靠着自己的工作为身边的同事遮一点风雨，添一份保障，被职工信任和需要，这份被认可的温暖，我觉得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1: 特别朴实的回答啊，那每一次娟娟呢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她的内心呢就满满的骄傲和自豪。那希望未来啊，娟娟一如既往的以服务暖人心，以责任守护初心，也祝咱们工会的所有同仁啊诸事皆顺。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娟娟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下面呢这首小诗我想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同时呢也送给全

0: 市的广大职工，以及坚守一线、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工会工作者。
1: 好的，有请。
0: 以微光暖职工，晨光轻拂案头方寸，晚风追随奔波的身影，每一份勤恳耕耘都值得温柔守望，每一回病痛难挨都有人伸手相扶。一份薄薄的互助保单，藏着工会沉甸甸的牵挂，小额共济，暖意相通，医保托底，互助护航，抚平求医问药的慌张。我们怀揣热爱，驻守工会一线，将细碎服务揉成人间暖意，不慕璀璨荣光，坚守朴素初心，一次次高效理赔，一句句耐心问询，为万千职工撑起安心屏障，以平凡热爱回应群众期盼，以点滴温情守护岁岁安康。纵前路风雨奔波，不必独自承受风霜，工会常伴左右，做你身后永不熄灭的光。
1: 感谢娟娟的朗读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一束光，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了。民生有温度，工会有担当，一份小额互助保障，藏着工会对每一位职工的牵挂与守护。那今天的为你朗读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每一位奔波奋斗的职工都能被这份暖心福利守护，岁岁平安，万事顺遂。感谢娟娟做客本期节目啊，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更多暖心民生故事、惠民政策解读，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

0: 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有读书的习惯吗？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即便在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读书甚至是纸质书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那么读书的价值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看法。首先发言的这位朋友网名叫竹林清欢，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名字。他分享了一篇文章给大家。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深山与净土这两种尘世间稀罕珍贵之物，世人常心心念念，却不知得之竟如此轻易简单。闭门便得，读书即可。闭门不出，放松身心，读几册书，与清静的文字相逢，自然满目净土。读至深处，

脑海里便有了泉水叮咚之音，一颗心已栖身于深山之中。独处的时光便是一座深山，看似孤独，实则丰富，有勃勃的生机，律动不止，有丛生的妙趣，若即若离，还有一丝欣然与默契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回归自然时的自在欢喜，亦是一个人自省时的明朗清澈。净土中有孕育花朵的沃壤，深山里有滋养性情的芬芳。一个人静坐等事，与书为伴，与静为邻，便拥有了一座足以容纳人生平凡或跌宕的巍巍深山。居于深山之中，平凡的花草也有盎然生机，那是一种单纯向上的力量，不会横生枝节，也不会歧路亡羊。深山隔绝了喧哗和物欲，洗去了污垢与尘泥，起一缕风轻拂在额头，点一盏灯长明于心底。若是倦于俗世纷扰，不如关闭门户，做一回闹市中的隐者。其实闹市便是一座高山，与闭门后的深山相映成趣，二者一在高远，一在幽深。前者练身，后者修心。前者是行动，后者是思想。一动一静构成了人生的假与真，丑与美。一个人要做的不是规避错误，绕开挫折，而是一边犯错一边纠错，将偶尔的偏差迅速纠正，直到将它们兼收并蓄，合二为一。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网友德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开卷考试，直接抄参考答案的快感你应该懂的。网友或许 VS 你我说，其实手机玩久了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空虚烦躁的感觉，反正我会有。而且玩手机喜欢躺着，躺一天精气神也变差了，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看书。上周末腿瘸了动不了，无聊宅家一口气看完两本书，一本鸡汤情绪可以低落，理想必须高涨，一本人间惨剧骆驼祥子。网友 Prayer 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马塞尔·普鲁斯特。我记得之前读《返璞归真》的时候，路易斯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心中很多的想法在自身底蕴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很难通过语言表达清楚，因此读书恰恰可以填补这些空缺。我们或许会在某本书籍的某个段落看到某句话，恰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共鸣。我想那种乐趣是相当不错的。网友 AZU1 说，读书这件事，喜欢读的上了道的会觉得其乐无穷，会越读越觉得读得不够，但是不喜欢读的，没找到读书乐趣的，书本只是能够催眠而已。个人觉得喜欢读书的人没必要夸大读书的乐趣，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用觉得读书没啥用，两群人好好相处就好了，没必要互怼。再说读书其实就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方式而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未必读书就是最有乐趣最快捷的。那些读图看视频的学习虽然零碎

但是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可能会说，那读图看视频，你都被大数据控制了。你仔细想想，你读书难道不也一样吗？有多少人会捧着一本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硬啃呢？你难道不是读自己爱读的书吗？关于读书的乐趣，网友我是袁玲说，有一句话很经典，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作为一名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焦虑不迷茫，明白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乐趣，也许读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当下的人们比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接收信息量高达3倍或是更多，我们的感官每秒都能从周围的世界搜集到多达1100万字节的信息，可是我们的大脑每秒只能处理50字节的信息。两个数据悬殊之大可能会让你惊讶，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选择，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认知与格局。读书可以启迪思考，读书可以博古通今，读书可以明辨是非，读书可以拥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读书可以找到内在动机，读书可以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方式与方法，读书可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且这个可能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人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如何聚焦的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加上阅读这个选项，可能是短短的10分钟，也可能是30分钟或1个小时，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最佳工具，阅读是让人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基础，阅读是获取信息与知识最直接的方法，阅读是掌握学习能力的原能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读书的价值，网友围城生存之道说，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读书的意义。曾经有一段低谷的时间，我每天看书时长至少一小时，有的时候一天3到4个小时。我一直坚信读书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让我越来越强大。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读书好像是为了逃避社交，逃避生活。于是我通过读书麻痹自己，生活依旧没有越变越好，问题仍然存在。曾听过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倘若是因为读书而耽误了正事，那么读书就是玩物丧志。读的书越多，在看过了解过大量的人间百态后，反倒越来越孤独，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后来我尝试不再读书，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上都给予了读书很高的评价，好像读书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倘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似乎成为了一种罪过。可是我曾真正的怀疑过，读书真的能改变人生吗？在低谷的那3-4个月里，我完成了将近20本的经典小说的阅读，中间也插入了一些心理学、沟通学的内容，每天被书中的大量知识所包围，也曾无止境地剖析过自己，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后来我跳出来了，在当今时代，我似乎一直坚信出去看看世界，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远比读书更能直击人的心灵。读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媒体却把读书的价值烘托得极其高，而我现在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神化读书的人。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从书中我们是能获得知识的，可是终究得不了智慧。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书当作一种辅助工具。

网友新年历说，对我个人而言，读书没有实际作用，无非想多活一点，想明白人生是什么样子，顺便往脑袋里装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杨德昌的电影《麻将》里，主角之一的红鱼说过，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这段1996年的台词到今天也很有道理，红玉说出来也许源自空虚，导演让他说出来也许本意讽刺，但我有点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天生喜欢看别人的生活，譬如我总聊读书话题，谈不上具体的缘由，非要找可以追溯到看电视这件事。小时候都喜欢在外面成群结队讲故事、玩游戏、捉迷藏之类的，饭点也换不回，这点我爸妈就比较轻松，厨房隔墙喊一声足球小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开始了，端菜到客厅我已经拿着遥控器在调音量。为啥痴迷电视我也说不清，其实看动画片、广告、看字幕都行，甚至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会忍不住去读墙上的广告、店铺的招牌，晚上睡觉前还会脑补剧情。可能小孩子好奇心重，什么都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时候我爸通常回一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这是我从一个普通人口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话。但是长大还要等很久，在此之前我废寝不忘食地看电视，贪婪地阅读课本、闲书，读取一切带字的东西，纸、墙和布，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走得太远，忘了最初只是迫切想知晓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初到人间的生命都会有想知晓人生的欲望，不但要拥有此生，还要走更多。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0: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迷路的小狐狸。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话说，动物乐园要招聘一名管理员，小狐狸和小白兔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后的两名竞聘者。明天就要参加最后的考试了。面对比自己更具实力的小白兔，小狐狸心里很没底儿。他难过地对老狐狸说：“
1: 妈妈，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定会输给小白兔的。”
0: 老狐狸眨了眨狡诈的眼睛，神秘地告诉小狐狸：“
1: 放心吧，儿子，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狐狸家族。”小白兔是高度近视眼，出远门时要靠指南针辨别方向。我已在通过动物乐园的大森林里埋藏了很多大磁铁，小白兔路过那里就会迷路。最后参加考试的就只剩下我的宝贝儿子了。
0: 听了老狐狸的话，小狐狸犹如吃了颗定心丸，高兴极了。到了第二天，小狐狸迎着旭日的光辉，蹦蹦跳跳地向动物乐园跑去。小白兔和小狐狸是邻居，他们俩要一直向南走，先翻过一个山坡，再穿过一片大森林，才能到达动物乐园。小白兔因为眼睛近视，害怕迷路，所以天刚亮就带着自己的指南针出发了。小白兔吃力地翻过山坡，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小白兔顺着指南针指示的方向走，在森林里走啊走啊，小狐狸翻过山坡来到了大森林。看着小白兔拿着指南针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小白兔迷路了，小狐狸心中暗喜，它呢就悄悄地从小白兔身边溜过。它钻出了大森林，来到了动物乐园。动物乐园里热闹极了，猴子队和松鼠队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激烈的比赛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动物，他们不停地给比赛叫好助威。离考试的时间还早，小狐狸观看了一会儿比赛，然后向动物乐园的招聘考场走去。小狐狸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没有竞争者的考试。小狐狸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它停下前进的脚步，转身向大森林跑去。小狐狸跑回大森林，把小白兔领到了动物乐园的考场。小白兔凭借它的实力击败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小狐狸。当动物乐园的大象园长宣布小白兔获胜时，小白兔把小狐狸强拉到大象园长面前说：“其实获胜的应该是小狐狸。考试前我在大森林里迷路了，要不是小狐狸把我领出来，我现在还在大森林里呢。”听了小白兔的话，小狐狸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对，小白兔迷路是因为我使得坏，是我让它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差点坑害了小白兔。”大象园长听了小狐狸的话，立刻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小狐狸说：“你做得很好，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动物乐园的领导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同时聘用小白兔

和小狐狸成为动物乐园的管理员。小狐狸领着小白兔飞快地奔向回家的路，他急着要把自己被动物乐园聘请的好消息告诉妈妈呢。

故事讲完了，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有一句话，蕾蕾姐姐特别喜欢，也想告诉大家：一时的迷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迷途知返。只要我们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所以犯了点小错误不可怕，勇敢地承认它，只要今后我们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啦，仍然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好了，这篇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可以睡个好觉，晚安，宝贝们。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八七点九，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网友唐宝儿在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读书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一群高人的指点，让你少走弯路，早日实现财富和精神自由，并且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低谷。昨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快走，边锻炼身体边思考，感叹现在年轻人比我上高中的时候幸福太多，能随时获取极为丰富的信息，为人生中的各种选择提供海量的参考。而我虽然从小学习还不错，但因为能获取的信息太少，什么也不懂，直接导致高考报考失败，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事业失败，婚姻失败，没钱。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高考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学姐学兄，想冲一下厦门大学，然后再用江浙地区某石化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托底，学校普通但专业可以，所以分数也不低。我当时听取了某学兄的建议，即使分数不够上厦大，去了托底学校也很好，将来留在江浙沪的石化企业还是不错的。我父母是中石油下属企业的普通职工，即使去不了江浙沪，但凭借石油类院校的毕业证，至少也是能回到父母身边。但我父母离乡别土的观念太重，同时又觉得女孩子不能离家太远，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的报考方案。分数出来后，我去问了他们所

内接触到的高人，我所在高中的某管内勤的领导，该领导初中毕业，转业到的后勤。这位领导当时在忙，看了我的分数后，仅仅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家孩子这个分能上省内某某大学啊”，就被我父母奉为了圣旨。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那所大学，一是离家近，二是在当时它是省内最好的学校。我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厦大多好多好，江浙沪如何发达，但反对无效。我父母说，那些学校都离家太远了，反正你大学毕业后总归要回来的，随便上个大学就行。如果你敢报外省的学校，就断绝关系，不给任何费用。当时的我只有18岁，没有任何人帮我，也没人能为我说上话，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好妥协了。专业是我瞎选的，选了个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高分子材料，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儿是化学系的一个分支，然后我就掉到坑里了。后来和我妈在聊天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我妈说，你因为这件事怨恨了我和你爸一辈子，可我又怎能不怨呢？省内那所学校是提前批录取，我连去厦门和江浙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那所全国排不上号的学校上了个天坑专业，浪费了整整4年。现在想来，实际上我当时掉了两个坑，一个是学校没选好，一个是专业没选对。我高中同学比我分数少1分，结果人家考了和我同一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去了某地级市的移动公司。我毕业后直接傻眼，除了化工厂没别的选择。当时我父母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差，某大领导提出了3年不招工的大原则，我的同学中除了某局级领导的外甥回到了那个老国企，他学的石油工程专业，其他人都散落在了全国各地，包括我的好友。虽然我努力自学了计算机的相关课程，但因为专业的原因，最后还是不得已进了北京的一家小民企网络公司，后来倒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一系列操作就像个傻子，放着好学校不去，好专业不去，最后选了个普通学校的天坑专业。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网络和计算机发展的上升期，我本可以找个好公司，我却去了小民企。而我同学的老婆就比我聪明得多，人家是安徽某一本大学，当年是个很普通的高校毕业的，直接去了某中字头的央企当程序员。现在40出头了，不仅拿了北京户口，职位也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加班，也没有失业的烦恼。虽然收入谈不上多高，但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也算是中年人最后的净土。我还有这一段失败的婚姻，比这更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全力工作，也没有攒下钱实现最低限度的财富自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人生的前半段是非常失败的。在我高中毕业后的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地冒出过同一个念头，假如能有个高人指点我就好了。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假如我在高考填报志愿，大学毕业找工作，找男朋友的时候，能有个高人告诉我该如何正确地选择道路，该怎么样去做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说不定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可惜没有，那个人永远都没有出现。后来无意听到一段话提醒了我，迷茫的时候就去读书，书里有你想要的答案，不建议刷网络上的信息，因为太复杂，甄别成本太高。而出版物不同，一本书一旦发行，作者就要为那些印出来的白纸黑字负责，所以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授给你他会的东西，即使为了书能多卖几本，多挣点版税，他也会玩命地把书往好里写。于是我开始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我基本上能维持每天阅读1小时以上，有时候一天能读7、8个小时。看过几百本书后，我明白了，

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没上过什么学，认知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也限制了我未来的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过人的智力，也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靠我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非常不易。然后我就释然了，不再怨恨我的父母，也不再追究那些失去的沉没成本。读书或许暂时还不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但至少能够让我的精神实现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再焦虑，能坦然地面对人生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就是七七说，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的人都是共情能力强的人，这种人更能体会到作者的心境，从读书中见自己，见众生。我最近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时不时就会在字里行间被史铁生的豁达与清醒触动，在阅读中忘记时间，沉浸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笔下经历他的人生，与他的思想对话，如同温和亲切的导师在耐心教授他的学生。你能从书中看到作者对人性、对爱、对罪恶、对信仰的理解，从而引发自己的思考。当你在痛苦边缘挣扎时，作者对人生的豁达能让你减轻痛苦。苦难既然把我推到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当你对爱产生怀疑时，他会用文字给予你些许力量。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使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读书可以丰富你的阅历，当你站在西安的鼓楼上，你能想象到的是十三朝古都，古书里的风流名人在这栋楼上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座鼓楼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而不是只会拍照发小红书。读书可以让你品尝一场淋漓尽致的推理盛宴，在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里，你能感受到人性的险恶、复仇的快感，体会与作者斗智斗勇的过程，思考作者埋下的每一个伏笔，赞叹于作者的惊为天人的构思，到完结时的恍然大悟与意犹未尽。你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找到相似的人生经历，从作者的只言片语中获得触动，比如余华在《活着》里写的，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书中的一幕幕都能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小时候喜欢游荡于村庄的各个角落，寻找没有去过的地方。在村庄里可以看到老人坐在树下沉默地看着远方，孩子在树下嬉闹喊叫，偶尔还能听到村口八卦协会的一些窃窃私语。大树在田埂旁边，田里的烟草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女人包着毛巾的头像花兔子在田野里一上一下的蹦跳，时不时解下来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去田边用鱼浇灌的池塘，拿出用搪瓷缸装好的饭菜，把脚放进清澈的水里。我曾经在树下见过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手指抠着裤管上的泥巴，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她总是在那棵大树下抱着小孩不撒手，我不幸地被抱过一次，树荫从女人身上又转移到我身上，又消失不见，直到月光照在路上像洒满了盐。这期间她跟我絮叨了很多当时听不懂的东西，但总是重复着一个个名字，就像在《活着》结尾时福贵对着牛喊出的一个个名字。在我成长并重读了《活着》以后，我才能明白作者的心境，并学会了理解他人的经历。我小时候只是单纯的以为这个女人是疯的、脏兮兮的、令人厌恶的，读完了《活着》才明白，人不是一下子疯的，并对这个疯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是读书对我而言很大的收获，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人生，读得越多世界就越大，所见之人生也就越广阔，
从而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也总会多出一些思考，在人生选择方面也更清醒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读书的价值。我想我们对待人生和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应该掺杂那么多明确的目的。其实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虽然不能立见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从书中所悟所感所想会在我们思想、处事、谈吐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渗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是什么？是人内心坦然磊落了以后挥洒出来的气度。如果有好书想推荐给大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天，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人如果长期的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仅心情受到压抑，更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那些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则可以充分调动个体潜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该如何理性对待不喜欢现在工作的现状？难道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离职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该怎么办。一份报告显示，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是3年半，而90后骤减到了19个月，95后呢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辞职的原因要么是对现状不满，要么是有更好的机会。不难看出，上班族普遍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没有热情，失去动力。上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满足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呢，则是让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交和集体活动，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到哪里都能上班，都能赚钱。第一个方面的目的，或多或少都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方面却未必能够实现。如果你对眼下这份工作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每天处于负能量包围中，工作时间8个小时过得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天都待不下去，也许啊，真的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衡量是否应该辞职，又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呢？一旦你对公司和领导极为不满，彻底失望，或者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毫无价值，就是一种应该离职的信号。在正式决定跳槽前，你要考虑清楚，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对现在公司和现任领导不满意，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下一家公司同样遇到。如果再次遇到，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进行应对呢？当然，你可以在面试和入职前通过熟人打听一下内幕，再做决定。然后你要明确一下跳槽的目标公司、目标岗位和期望薪资涨幅。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现在所在岗位和目标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度和基本薪酬范围。这些信息既可以从公开的招聘或猎头网站直接获取做参考，也可以通过和猎头顾问的口头交流来进行了解。接下来呢，你要将简历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包装。在每一部分工作经历中，除了罗列工作职责之外，

最好呢将取得的业绩进行量化，比如销售额、节约成本、完成天数、产生收益等等，或者对公司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做出的贡献。将你在某个项目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到底是起主导作用，还是辅助作用，或是支持作用。在面试官的眼中，你起到的作用不同，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要忽视对你的软技能的总结和归纳，比如领导力、跨部门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结果和细节导向等等。同时呢，心里要有针对这些能力解读的具体例子。如果申请的职位略有不同，简历也做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一份简历包打天下。然后你就可以联系猎头投递简历，通过熟人朋友内部推荐介绍相关的职位。找到心仪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快则2到3个月，慢则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或者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走了似的，故意和领导闹别扭，这样只能对自己不利。别忘记猎头推荐成功还有最后一个流程，是背景调查，也就是猎头会打电话给你曾经的同事，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来了解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和个人评价。如果真能决心跳槽走人，说明你对自己不仅有信心，具备一定实力，同时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实际中更多的人却是虽然对工作不满意，但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信心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没想明白一点，其实他们认为工作没价值或领导能力差，很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思维受限，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提炼价值，无法学人所长，发掘老板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留下的那些人不如换个思路面对周遭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本身。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说别对自己太好了，一受到点委屈或者是被领导骂了一顿就玻璃心碎一地，不如客观地分析一下工作或项目没做好，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要求过低，得过且过，或者是敷衍糊弄。老板或同事的批评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如果他们说的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是有用的，以后加以改正或提高不就行了吗？只有用一个亮眼的业绩加上良好的人际口碑，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欣赏，进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未雨绸缪，持续的主动学习，锻炼能力，积攒经验，等到有一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你都不会慌手慌脚，感觉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多少缓解不满的情绪，那就是转换岗位和让下班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你对现有部门和领导不满意，可以留意公司近期发布的内部招聘信息，或通过关系不错的同事了解空缺岗位，尝试内部转岗。另一个转移对现有工作不满的方式，就是好好规划你的下班后生活，让自己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满足感，比如参加读书会、制定健身计划、从事写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乐器，甚至成为斜杠青年、开启副业等等。将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一是可以让你的视野拓宽，结交更多朋友，从而让自己走出思维的局限；二是更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就感，提高幸福指数。而这些呢，也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对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你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你的唯一。少些抱怨，干好现在的工作，说不定哪天你学到的新技能就可以变成你真正的专业，变成你谋生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真正技能，到时呢就足以支撑你谋生或开展新工作，甚至是自主创业。喜欢做什么和你真正能做什么、做好什么并不能划等号的，至少现在是不能的。如果你在公司待上几年，能力强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别凑合，别将就，潇洒拍拍手转身就走。但如果你没有本事也没有自信离开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停止抱怨，将精力聚焦在如何将工作做好，如何在有限的工作内容中

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韩寒说，这世间从来没有毫无准备的横空出世，更没有随便努力一下就可以的成功。与其羡慕其他人的成功，在不满和焦虑中虚度光阴、蹉跎岁月，还不如脚踏实地转变和磨砺自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句话说，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包容、自信和格局。把人逼到绝境的不是强者，准确把握分寸的人才叫能人。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工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指出别人不好的地方时，不要太过苛刻，否则非但不能让人改正，反而输了人心。生活中每个人由于见识不同，能力不一，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有所差别。人非圣贤，犯错总是有的，而指出错误的方式和态度便是情商与修养的体现。理直气和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我打赌他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100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几天，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早已超过100万本的发行量。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又甜又软，质地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这个举动既让对方兑现诺言，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宽容豁达的胸怀。生活中有些人一旦占理，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摆出有理走遍天下的范儿。但世事变化无常，正如一句古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理直气壮的不让人，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精神层面越高的人，眼界越高远开阔，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修养。做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才是大气之人。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觉得腻，因为懂得掌握分寸，所以不会过分亲密，才能长长久久。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常常找理由不见他。分析起原因来，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朋友谈了对象，找他帮忙把把关。一开始有说有笑，提起以前的事儿来，他便收不住话匣子。别看他现在这么大方，以前害羞得跟鹌鹑一样。每次考试，他都喜欢临时抱佛脚，低分踏过及格线。幸好现在他会化妆了，以前满脸痘痘都不遮一下。朋友脸上挂不住，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最后这顿饭啊，谁都吃得不愉快。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并不少见，朋友之间因为无心的玩笑而逐渐疏远。有的人说，不就是开开玩笑吗？但只有被伤害了才知道，这个漫不经心的玩笑恰恰击中了对方的痛处。和老朋友在一起，我们会习惯地聊以前的话题，回忆美好时光，但认真想想，回忆过去和揭人短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记起的过去，被人当众揭开伤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别人的隐私，更辜负了对方的信任。当这份信任耗光的时候，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真正的亲密

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尊重。每个人都要自尊，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你不赞同，但可以选择理解，不必让人难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短处，时时嘲笑讥讽。正如大树不会嘲笑一棵小草，因为生活环境再差，小草也顽强坚韧。大海不会记恨一条小溪，因为小溪再浅也能滋润一方田野。太阳不会鄙视夜晚的月亮，因为月亮代替它在晚上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说话是最大的智慧，在于充分考虑双方的情绪，将心比心。真正博大的胸怀是理直气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尊重，恰到好处，令人如沐春风。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

0: 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小楼篡改的京韵大鼓长坂坡的鼓词。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的定场诗一般会和节目内容有关。今天一上来，咱们给您安排的这就是三国的故事，同时也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那昨天节目里出现的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今儿这位也不逊色。说到三国，说到四大美女，你一定猜到了，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貂蝉。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骆玉笙先生的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简单说两句历史背景，这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篡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朝中呢有一位忠臣，就是官拜司徒的王允，王大人。王大人是一心想除掉董卓，不过董卓是文仗着李儒，武仗着吕布、吕奉先，想要收拾他那还真不容易。所以说司徒王允才定下连环计。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骆玉笙先生为您演唱这段京韵大鼓。

俺想到这个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搀起了貂蝉牡丹亭上，王允在这头前走，这位貂蝉在这后边搀扶着貂蝉落下座，有那王允撩袍滚着在这地平川，貂蝉一见喝一跳，急忙站起把话言老。

遵命，王司徒起飞堂拉住了貂蝉，再走出花园王。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热闹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等人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3: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2: 哎，
3: 我这都来啊，我拿点钱啊。
4: 哎呀，
5: 你
4: 们
5: 找谁呀？
4: 您姓赵，赵大娘，我看您来了。
3: 哎呦，来就来吧，还给我买东西。
4: 哎，我这姑娘的这个。
3: 你俩是哪儿的呀？
4: 我是电视台的。
3: 贵姓呢？
4: 姓侯。
3: 长成了吗？
4: 导演。
3: 导演。
4: 哎哎哎，
3: 也是导。导演，导演，
4: 哎，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3: 那都导啥呀？
4: 啊，
3: 导豆腐吧。
4: 豆腐
3: 啊，
4: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3: 那个呀，
4: 哎，
3: 你坐着吧，
4: 哎，
3: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4: 哎，不，大娘，您来。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3: 给我拍片？
4: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3: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4: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3: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4: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3: 构思
4: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3: 构思，
4: 哎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3: 啊，不中不中，
4: 一天
3: 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4: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3: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4: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
6: 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7: 哎呦，您这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6: 您的相声
7: 啊，
6: 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7: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啦！
6: 啊，要地震呐！
7: 好啊，
6: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7: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6: 上回
7: 啊，
6: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

0: 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1: 啊，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0: 好啊，
1: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0: 怎么呢？
1: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把您找去了
0: 啊！
1: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0: 啊，
1: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0: 啊，吹呀、啊！
1: 不，你就说上了，
0: 哎，
1: 说了一段相声啊，
0: 啊，
1: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0: 哎呦，
1: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0: 啊！你瞧瞧，哇！不，这
1: 啊，
0: 这儿开闸了，
1: 作用太大了。
0: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1: 啊，
0: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1: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0: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1: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0: 哎呀，
1: 啊、
0: 您那国画也好啊。
1: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0: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1: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0: 那为什么呀？
1: 怕丢人哦。
0: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呢。
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0: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1: 我什么运动员呢？
0: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0: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
1: 哦，
0: 什么同飞李宁那根本做不了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1: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说一说。
1: 哎哎，
0: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1: 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秒鼓掌！哎，来来来。
0: 哎，别别客气，别客气。
1: 那个我虽然这么好
0: 啊。
1: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过聊练过聊，
0: 没关系，
1: 不，
0: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1: 翻啊，翻不了，
0: 别客气，
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0: 不是啊，我用嘴给你伴奏，
1: 嘴行吗？
0: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0: 来吧，
1: 非得翻呐，
0: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1: 翻，
0: 翻，
1: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0: 翻吧，豁出去了。
1: 翻翻跟头啊！
0: 翻翻翻。
1: 音乐起。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你这是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追悼会上用的。
0: 是啊，
1: 啊，
0: 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0: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0: 他说什么来着？
1: 哎呀，说你呀、是天才的歌唱家，
0: 你瞧是不是？
1: 音色非常美，
0: 哎，
1: 音韵也特别宽。
0: 对对对，
1: 高音唱到黑 C
0: 啊，
1: 低音唱到 low D。
0: 是是是。
1: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来
0: 来来，他又给我送回来了。
1: 来来来来，
0: 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1: 不，你唱，我唱，你唱任何唱。
0: 来，这儿没钢琴呢，这
1: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0: 像话，
1: 我按两下，我啊。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0: 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1: 你这嘴行吗？
0: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1: 伴奏，
0: 来来来，开始啊！
1: 唱草帽之歌，
0: 哎，草帽歌。
2: 妈妈 ，Do you remember？
3: 是这味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4: Do you remember？
1: 说什么你这？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0: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4: 行行行啊！
1: 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0: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1: 怎么？
0: 你不愧是吹坛上的新秀。哦，
1: 哪里哪里啊！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坛老将。
0: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1: 嗯，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0: 不能这么说啊！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啊！
1: 啊，您是这个，
0: 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
1: 再来再来，
0: 还来啊？
1: 来，
0: 又换样了，
1: 又换什么样了？
0: 借吹了。
1: 什么叫借吹？
0: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1: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嘿嘿，来吧，
0: 来吹吧。
1: 要讲借吹呀、啊，啊，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0: 等会儿，
1: 你马季呀、啊？
0: 马季，啊。马季来了吗？嗯，马季在哪儿呢？哎，找找，马季也来了。
1: 嘿，好嘛，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嗯、你不就是马季吗？嗯
0: 啊，我不是马季，
1: 你是谁呀、啊？
0: 我不值一提。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1: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0: 我哪知道啊？
1: 我是谁呀、啊？
0: 你，哎呦啊！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1: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0: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哎呀，听说您是博学多才啊，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1: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啊！哎呀，不行不行啊！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0: 哪？
1: 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0: 不能这么说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1: 哪里哪里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啊。
0: 哎呀，我赵岩不行、啊，
1: 我马季不行，
0: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哎，
1: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0: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1: 我马季装疯卖傻，
0: 我赵岩不是好人。
1: 我马季，
0: 我赵岩，你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1: 你这笑话，可骂上了你这个，吹牛
0: 完了吧，又完了吧，
1: 怎么完了？
0: 又不行了，
1: 你不用道气儿啊，再来再来
0: 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1: 什么叫啊？海阔天空，
0: 想吹什么吹什么，
1: 散着吹了，
0: 怎么样？
1: 来吧，
0: 你来吧，
1: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0: 有什么能耐？
1: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呀！
0: 你没问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1: 你有什么能耐呀？
0: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1: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0: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1: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0: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1: 我留神了。告诉你呀、啊，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0: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1: 我烧到67度啊，
0: 我烧94度了。
1: 你不怕烧死啊？
0: 烧吧，
1: 烧得这厉害呀！
0: 怎么了？
1: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儿，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0: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1: 怎么呢？
0: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啊，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 啊！
1: 你可太能烧了，
0: 你也够能烧的。
1: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0: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1: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0: 来吧，
1: 吃着吃着坏了啊，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啊！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0: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1: 咬什么了？
0: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啊！
1: 你够得着吗？
0: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1: 像话吗？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少年老成。
0: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1: 我十岁就上大学了，
0: 我九岁就大学毕业了，
1: 我八岁就结婚了，
0: 我七岁我们的孩子十三了。
1: 走吧你们，像话了？
0: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是吧？来吧，
1: 我跟你说呀，我六岁就长老人斑了，
0: 我五岁就有抬头纹了，
1: 我四岁就驼背了，
0: 我三岁就留胡子了，
1: 我两岁就谢顶了，
0: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1: 没边儿了。
0: 来吧，吹吹呀，赶着吹吧。
1: 跟你说呀，
0: 说吧，
1: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0: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1: 我2.78米，
0: 我3.69米，
1: 你有那么高吗？
0: 你有那么高吗？
1: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0: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1: 那你也没我高，
0: 你也没我高，
1: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0: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1: 还是我高，
0: 还是我高。
1: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0: 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1: 我高，
0: 我高，
1: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0: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啊。
1: 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0: 对了，
1: 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0: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百吹图》，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的如约而至，咱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0%。
6: 儿子。

0: 啊，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关于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问答案。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

0: Fight！
1: 风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愈。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

0: 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

0: 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

0: 征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0: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

0: 吴斌。
1: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4: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5: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6: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4: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5: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4: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5: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3: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7: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7: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6: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基层消防站建设，看望慰问高温作业群体；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建引领擦亮数字栏，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蔓延和暑假来临，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大幅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阶段，暑期安全警钟敲响。紧紧抓住人和水两方面主要因素，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安全意识淡薄是最大隐患。暑期未成年人自主活动时间增加，涉水风险随之攀升。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监护人，需强化责任意识，将安全提醒与日常生活安排结合起来。各地教育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将防溺水要求根植于心。农村留守儿童

0: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需特别关注，联动村镇社区动态监测，通过排查和干预降低未成年人涉险的风险。防溺水治理需分类实测，让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未成年人溺水事发点即包括河道、池塘、水库等复杂野外水域，也有泳池、戏水场所等熟悉的环境。针对野外危险水域，点多面广、分散隐蔽的难点，前置防控，主动治理，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危险水域周边加密警示标识，增设防护拦网，紧盯午后、傍晚等涉水高发时段，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高频次巡逻。对于暑期客流激增的经营性泳池、戏水场馆，包括住宅小区泳池等，从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救生员持证上岗、设施设备维护及应急预案演练等情况，守住规范涉水场所底线。防范溺水，防是前提，治是根本。各地各部门要以细之又细、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的举措，将防的网络织得更密，把治的根基夯得更实，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本台记者郭敏报道。7月7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去夏日的清凉与关爱。在福华出租车公司，孙永杰与出租车司机亲切交流，细致询问高温天气运营情况。他强调，出租车是城市流动名片，务必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灵活调整作息，加强防暑防护。在玉之泉营业点，孙永杰详细询问送水员日常派送范围、日均工作量、高温防护保障等情况。他要求企业要细化防暑降温方案，优化送水调度，合理调配人力，完善一线员工关怀保障机制，全力做好高温期间供水保障和职工关爱工作，既保供水畅通，又保人员安全。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7日，市长尚小刚到新民镇、北极镇督导检查基层消防站建设工作，并到城区开展高温慰问活动，向酷暑中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关怀。尚小刚强调，基层消防站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的前沿阵地，要紧盯薄弱环节，完善基础设施，着力抓好执勤备战工作，不断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综合救援的能力，全力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慰问中，尚小刚先后到城市保供一线、项目工地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国网电力一线职工、建筑施工工人等高温作业群体，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资，对全体一线人员不畏酷暑、履职尽责、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理念，严格落实高温作业各项规定要求，科学调整作业时间，统筹完善防暑物资供给、现场降温防护等保障措施，以精细化、人性化举措筑牢夏季安全生产与民生保障防线。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8日，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感谢他们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交通运行，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代表市政协向全市广大高温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唐彩霞先后到滨州成运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义门镇罗店村柿子园建设项目工地看望慰问公交司机和一线施工人员，详细了解高温作业、防暑保障等情况， 叮嘱大家加强自我防护，注意劳逸结合，严防高温中暑及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唐彩霞强调，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严格落实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全力保障工作人员身心健康。要扎实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工作，配齐防暑物资，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建引领擦亮数字栏，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在滨州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企业经营深度融合，以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筑牢红色堡垒，把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地方的竞争优势，用一抹鲜亮党建红擦亮信息技术企业发展底色，为滨州市数字城市建设注入强劲红色动能。近日被评为咸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锦绣云天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3名，预备党员3名。自党支部成立以来，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抓实思想理论武装，企业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章程，推行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模式，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形成党建赋能发展、发展检验党建的良性闭环。与此同时，支部委员会在技术研发、项目建设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激励党员骨干在区域数字化建设、商贸物流园区信息化配套、政企技术服务等重点项目中带头冲锋、攻坚克难。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政企主任李娟：
1: 作为党员，我深知这份荣誉既是组织的认可，更是责任与担当。今后我会倍加珍惜这份荣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深耕政企服务，主动配合支部各项工作，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力服务地方数字经济发展。
0: 在深耕主业的同时，锦绣云天党支部还积极投身公益帮扶事业，定向帮扶辖区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紧扣园区安全生产、运营管理需求，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电商知识普及、应急物资保障的工作，牢牢守住园区安全发展底线。陕西锦绣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刘源：
2: 我支部抓实理论学习与标准化支部建设，建好党员先锋岗，推动党员扎根数字化项目一线攻坚克难，坚持党建业务深度融合，立足测绘、大数据技术优势服务滨州数字经济。自落户滨州以来，在地方政府的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下，经营规模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累计吸纳200多名本地青年就业，同时优先帮扶残疾人就业，助力稳就业、惠民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红色根基，以党建聚人才、促创新、担社会责任，为高质量发展贡献非公企业红色力量。
0: 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7月6日清晨7时，滨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站接到龙高镇香庙村群众紧急救助，一只形似黄羊的野生动物失足跌落崖背，闯入村民院中。接报后，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站和市公安局龙高派出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经现场辨认，这只不速之客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桃，俗称野羊、黄羊，为雄性成年个体，体长100到120厘米，体态健硕，但腿部有明显伤情。经研判，该狍系夜间外出觅食，不慎迷失方向，意外闯入民居院落。考虑到其已受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旬邑县野生动物救护站，并护送到旬邑县野生动物救护站对狍进行初步检查，并联系专业机构进行治疗和精心照料，待其康复后放归自然。温馨提示，狍在滨州林区分布广泛，是大自然的珍贵生灵，野生动物携带未知病菌，贸然接触存在安全风险。滨州市林业局、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站郑重呼吁广大群众，如发现受伤、迷途野生动物，切勿擅自捕捉、触碰或饲养，请第一时间拨打救助热线02934922187，让我们携手守护，共筑生态安全屏障。通讯员郭凯报道，新民镇统筹城管综合执法队、交通劝导员、网格员等多方力量，集中开展夏收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织牢织密农村道路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群众出行平安。新民镇在农机集中停放区域设置三下农机服务点位，对农机驾驶员开展1:1安全警示教育，逐一核验农机牌照、制动灯光等关键设施，严厉查处无牌无证行驶、车辆故障上路、超高超宽装载等违规行为，现场纠正农机违规载人、转弯不鸣笛、夜间未开启警示灯等危险操作，从源头减少农机道路安全隐患，集中整治栈道筛粮。同时，各村协调文化广场、集体硬化场地、村委会院落设立集中临时晒场，满足群众晾晒需求。截至目前，新民镇这次专项行动累计劝导栈道晒粮80余起，开展现场宣传20余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1600余份，保障全镇夏收工作平稳有序落地。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我与成长至死方休。为什么成长总是要带着疼痛呢？这是十多岁时悬在心头的困惑。年少时总渴望长大，以为成年是自由的代名词，以为挣脱了束缚便能肆意闯荡，却从未想过自由的背后是担当的重量，是无人替你负重的责任，是失败后需自担后果的情形。直到二十多岁时才领悟，为什么成长总是要带着疼痛，因为没有哪段向上的路是不带拉扯的。而彼时的自己本就是怕麻烦的逃兵，畏惧未知的挑战，妄想永远待在舒适区，逃避该扛的责任。可二十多岁的风从不会纵容逃避，全是跌跌撞撞的伤痕。工作中因经验不足屡屡犯错，人际关系里因不善表达频频碰壁，连简单的决策都要在纠结中耗尽心神。不禁叩问，为什么别人的成长都顺理成章，而我却一直在摔跤？常常在无数个夜里深深地感叹，成长原来如此沉重。成长的疼最刻骨的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离别，在本该懂事却尚未真正坚强的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至亲的离开。最初的日子全是崩溃与绝望，每念几次便觉得天塌了一半，再也撑不下去。可日子不会因为谁的脆弱就变好，悲伤不会因为沉沦而消散。于是学着带着思念好好生活，学着处理生活琐事，学着在风雨来临时硬撑着扛起所有。现在渐渐更懂了自己，不再陷入不够好的内耗，似乎明白了原来我并没有那么差劲，只是需要时间积蓄力量。更多时候也会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也会允许自己慢下来，只要一直在路上就好。少年时以为成长是挣脱束缚的张扬，是鲜衣怒马的洒脱，后来才明白，成长是接纳不完美的从容，是敢于挑起的责任，是在疼痛时依然选择前行。我与成长是一场至死方休的同行。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

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这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户外打卡成为展现个性与生活态度的新潮流。然而时下流行的户外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探索未知的徒步登山、户外远足等活动，成为许多都市人现代生活的绿色解药。但是在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的时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仅前段时间，就有97年女孩武功山徒步登山遇难，3名大学生夜宿箭扣、野长城被雷击等多起户外遇险事件登上热搜。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户外安全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身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不久，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武功山探险之旅，却因一名萍乡女孩的不幸离世而蒙上了阴影。遇难女孩出生于1997年，她当时与朋友选择了反穿路线上山。这里的反穿指的是走不同的路线，通常难度增加，即非常规未开发的线路，而非景区的常规线路。而后到了凌晨，女孩出现了失温症状，随即寻求救援。救援队和医生迅速上山施救，但女孩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尽管多人合力将她抬下山并送医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从迷失在偏远山林，到极端天气突袭，再到极限挑战，不幸事件屡见不鲜。2024年五一假期，博主夜色在海拔4000多米的日雾且垭口附近发现了一顶帐篷，但是周围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有多年户外经验的他感到很奇怪，这个时间点一般登山者都会开始赶路，不应该还在帐篷里，而且周围也没有动静。随后夜色上前打招呼并拍打帐篷，无人回应。拉开帐篷之后，他发现一名男性驴友躺在睡袋里已经遇难了。再比如怀柔区雁栖镇西山子街，3名大学生夜爬未开放的箭扣野长城并露营过夜，在清晨被雷电击中。两人被击中后受轻微挫伤，另外一人伤势较重，后被转移到山下救治。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的希拉里台阶发生拥堵，导致一处长约1米、宽约0.5米的路段塌陷，5人坠崖，其中2人身亡，3人自行爬上悬崖生还。还有几年前的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因赛事过程当中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扼腕痛惜。每一场意外不仅是对个体家庭的沉重打击，也一次次敲响了安全警钟。户外运动之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份美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户外活动中常遇到的危险有哪些呢？在炎热天气下徒步，身体出汗增多，带走大量水分、盐分和电解质，如果准备不充分，容易陷入脱水困境，甚至引发中暑或体力严重透支。所以在物资准备中，携带足够的饮水是基础。水分携带通常建议每人每天应携带2到3升水，具体量应根据当天的徒步路程、个人出汗速度以及沿途补给点等因素来进行调整。另外，预留500毫升应急用水，以防在紧急时刻使用。主动补水是指如果遇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身体的水分蒸发速度超出想象，等到口渴才想起喝水，往往为时已晚。建议每半小时饮用200毫升水，维持体内水分平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也能够有效地防止电解质失衡。电解质补充，它的意思是适时地饮用电解质饮料或者携带盐丸，帮助补充流失的钠、钾等元素，保持体能和精神状态。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特别是高温中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安全。
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通

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一旦汗液无法有效蒸发，体内热量急剧，极易导致中暑。因此，选择合适的服装、防晒措施和防暑药品都是关键要素。服装选择专业速干面料，因其出色的透气性和速干性能，成为夏季户外运动的首选。这类面料能够迅速地将汗液从皮肤表面导出蒸发，保持身体干爽，减少因潮湿而导致的不适感和体温升高。在衣服的颜色方面，也建议选择红色服装，它能相对较低地吸收红外线，有助于减少外界热源对身体的直接加热，是夏日户外的理想选择。搭配一顶透气的遮阳帽，既可以阻挡直射的阳光，又能够让头部保持适度通风，降低体感温度。另外，背包中常备十滴水、风油精、清凉油等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关键时刻也能迅速地缓解中暑的症状。在户外活动时，也经常会遇到不同形态的水域，因此溺水成为了这项活动中难以忽视的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需要横过独木桥或石墩桥时，应将背包解带，以便遇险时弃包，通过激流时借助绳索保护。一些户外运动的新手，往往因自恃体能良好，且渴望追求新鲜刺激，而忽略了对探险路线潜在风险的充分评估，为寻求刺激，不想去走常规休闲的线路，而对路线的危险又预知不足，遇到危险又不愿意临时退缩。如果因为不走常规路线迷路了，又没有留下沿路的标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也给搜救的人提升了很大难度。所以出发前应充分评估路线的危险性，不盲目选择非正规路线或徒步中所说的非成熟路线，避免迷路和增加搜救难度。在一些户外活动的意外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失温。失温也叫低体温症，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寒冷气候才会出现。事实上，在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失温就开始威胁着徒步者了。根据北美的事故报告，在0至10摄氏度是失温症的高发区间。根据相关资料呈现，发现失温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一级轻度失温，33到37摄氏度，表现为颤抖、心率升高、排尿变多、呼吸频次升高、肌肉不协调、蹒跚、行为异常。二级中度失温，29到33摄氏度，表现为恍惚、颤抖减少甚至消失、虚弱、思维麻木、智商降低、口齿不清、记忆障碍、视觉障碍、心律不齐、瞳孔放大。三级严重失温，22到29摄氏度，表现为昏迷、神经反射消失、对疼痛没有反应、呼吸频率和心率极低、低血压，可能出现心室先颤，患者无法自主调节体温。四级致命阶段，低于22摄氏度，表现为肌肉僵硬，很少能察觉到心跳或者呼吸，很容易出现心室先颤，然后真正死亡。预防失温，关键不在于盲目的叠加衣物，而在于合理的管理体能与装备。在山间徒步，应控制好行进节奏，避免过度出汗，导致体内热量和能量的无谓消耗。选用真正防风透气的功能性服装，拒绝那些看似防水，实则影响透气的劣质冲锋衣，以维持体温的稳定。能量补给同样不可或缺，随身携带高能量食品，定时摄入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持续供能。保持水分平衡也是防寒战中的重要一环，适量饮水防脱水，切忌避免酒精，因其可能导致血管扩张，加速体温流失。另外，维护手脚的干燥状态是防冻伤的有效措施。对于易出汗的脚部，可考虑使用易汗产品，从细节入手，全方位守护自己不受寒冷侵害。如果不幸有同伴有失温症状，那就要学习一些应对方法来救急。还能动的失温患者，说明在一级或者二级失温，
应立即寻找庇护所、避风处休息，换掉湿衣服，增加保暖，进食碳水化合物。如果有条件，最好生一堆火，不要剧烈活动，防止四肢冰冷，血液回流，进一步降低核心体温。最后，面对户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很难做到准备的完全齐备，准备越充分，容错率越高。不妨记住一些小口诀 STOP 通用原则，即 STAY 待在原地， THINK 思考， OBSERVE 观察， PLAN 计划，还有433原则，四分体力到达目的地，三分体力返回，三分体力应对紧急情况。三人成团，野生路线至少三人以上共同出行。装备原则，徒步最好不要用新装备，新装备先去安全简单的路线试用，再正式使用。户外安全事件频发，每一个细小的失误和疏忽，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如此，对待自然的每一次探索，我们都要持以谦逊之心，做足万全之备。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避免盲从，拒绝冲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才能确保每次出发都充满喜悦，每次归途都安然无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腰突也挤进了年轻人常见病的名单。20多岁的身体却有着70多岁的老腰，在办公室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阴天下雨都会腰酸背痛。腰突症的全称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疾病，也是导致腰腿痛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的变性，纤维环部分破裂或全部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教你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让你的腰好起来。其实大家口中提到的腰突是腰椎间盘突出，属于影像学病理改变，通常没有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是指压迫神经根或脊髓而出现的症状，需要一套完整的诊断才可以确诊。在我国腰腿痛门诊当中，大约10%到15%的患者被诊断为腰突症。另外，真正严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做手术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其他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腰疼，大部分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盘突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因为骨盆的问题导致长短腿，有些是因为腰椎小关节错位、髂压神经和梨状肌综合症导致的。只要对症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再配合有效的锻炼，基本上可以不再发作。现在很多人有了症状之后会选择去非专业机构进行推拿，有些按摩师只听病人简单描述和基础探查，就会给对方背扣上腰突症的帽子，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恐慌。其实单纯靠普通的探查是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的，更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曾经有一个病人左侧腰疼，一直按照腰椎间盘突出来进行治疗，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到医院要求做手术。结果医生发现该患者的左脚长了一个很厚的鸡眼，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和肌肉受力。在皮肤科做了处理之后，走路恢复正常，腰疼就消失了。另外，体格检查不仅仅是用手探查患处，专业医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来诊断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直抬腿高实验、棘突肩旁叩击实验是否阳性，以及下肢麻木、酸胀、放射痛要一直传到小腿甚至脚趾等症状。因为很多压迫到膝盖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 CT、 MRI 等等，两者结合才可以综合诊断是否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如果将椎体看成是一个汉堡，汉堡坯子相当于椎体，芝士酱相当于髓核，上层汉堡坯子倾斜会导致芝士酱受到的压力不均衡，时间长就会流出，但很多人没有去纠正力学平衡，这样就会一直的歪下去，导致后面单侧受压，里面果冻状的髓核就会流出来压迫神经根，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临床上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牵引、按摩、贴敷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只有到无法解决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击退腰疼、告别腰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运动，健身就是最时尚最有效的方式， 比如可以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像平板支撑、山羊挺身、硬拉，去强化整个背部肌肉或下腹的肌肉。另外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防止肌肉痉挛。除了力量训练外，日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羽毛球和游泳。经过久坐后，腰椎相当于是半屈位，身体前侧股四头肌、髂腰肌、臀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羽毛球运动是后仰动作，可以起到拉伸前侧肌肉的作用。而游泳可以锻炼核心肌群，通过旋转锻炼一些螺旋链，让腰椎更加灵活的同时，让核心更加稳定。另外，游泳的瘦腰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会让你的腰肢更加纤细，这样运动就更足了。除了针对腰部的训练之外，还要多加强臀部的训练，多去训练臀大肌。臀部肌肉是腰和腿的桥梁中枢，如果臀部肌肉发达，它可以代偿一些腰部的肌肉，对于骨盆的平衡和稳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和时间，有腰疼的朋友可以尝试练习平板支撑，循序渐进地去锻炼核心肌肉。对于运动形式而言，还是需要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慢慢去寻找自己适合的运动，坚持下去。现在年轻人工作非常忙，很辛苦，但如果要确保腰疼和颈椎疼不发作，一周要安排一次力量训练，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山羊挺身、臀桥等等，一周再安排一次有氧运动，比如羽毛球或游泳，这样可以消耗热量。另外还可以帮助脊柱做一个延伸，从肌肉层面和脊柱层面都得到锻炼。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以及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困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

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

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鹿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7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7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艾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7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它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
但是当

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